经过了为爱勇敢的热忱，我们跟着刀郎的旋律，回到千禧年初那个飘着雪的乌鲁木齐。那一年的街景还留在记忆里，落雪覆盖了迟到的告白，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印记。

那场雪把旧回忆埋在时光里，可有些心意从来等不得，错过一秒都成遗憾。李克勤把刻不容缓的爱意唱得急切又真诚，提醒我们别让想做的事等成了来不及。

儿女情长之外，还有藏在江湖里的热血丹心。每一个为生活打拼的普通人，都是自己人生里的英雄。李克勤的歌声里藏着这份不服输的韧劲儿。

热血落定，江湖归于平静，候鸟南飞，旧人远走。这份带着牵挂的离别，被刀郎唱得辽阔又悠长，像一场攒了很久的目送，藏着说不出的乡愁。

看过了远山的雁阵，回到情字里的辗转。都说痴情的人总被回忆困在原地，那些走不出的情绪，那些放不下的旧人，都被李克勤唱进了这句叹息里。

地无味地照料，可惜不是。明明买错楼，浪费很多钞票，不敢计算损失多少。听你的动听的声音，我识得。

跟我同行，另有一番风云。老情人，八岁后变一世情人，抱你或我的手会震，间中失平衡，每晚将假话放，好先可接吻。

0: 有发烧，头晕亦要治疗，喝过水喉咙亦痛得紧要，有你的无味的照料，我识得笑。
1: 成年人的世界总藏着这样的反差，热闹的人群里反而更觉得孤单，笑容背后藏着说不出的孤寂。李克勤把这种无人可说的心情唱进了每一个独处的夜晚。

看过了这么多爱情的起伏，人生的孤单，总有一份温柔的回忆留在童年的老屋里。这首歌里的妈妈，就是我们每个人记忆里那个疼爱着我们的老人，藏着最温暖的旧时光。

童年的温柔给我们前行的勇气，最后我们在宇宙的节拍里接住这份充满力量的热忱，跟着节奏晃动身体，把今天的情绪都释放在旋律里。

0: 今天我们跟着李克勤的《港乐月光》，看过都市里的晴起晴落，也跟着刀郎的《戈壁长风》，走过了山川原野的聚散离合。无论是都市里的细腻心事，还是天地间的辽阔爱恨，最终都变成了藏在歌声里的温暖。陪我们开启新一天的行程，愿你在歌声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能带着这份力量继续往前。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第79集，河水相会。看看晨曦站路，虞姬已经在客栈待不住了，忙佩戴了双剑，牵着马向河水边而去。说好今日在河水边见面的，可出了客栈，上了道路，他还是禁不住心里突突的跳，浑身发热，额头香汗津津。经过了几天的沉淀，前些日子因下雨而暴涨的河水现在变得十分清澈，带着秋色自东南流向远方，仿佛飘荡在定陶城边的一条银色飘带，只是名为河水，却没有一株荷花生在水面。虞姬想着这些，不由得笑了，心里说，你是来等人又不是探水，操那么多心干什么。抬起头望定陶城，除了城头上隐约可见尚未熄灭的灯火，一切都是静谧和安宁的。他的目光定格在官道上，看了半日却不见项羽的影子。他不仅在心中埋怨，怨罢又自嘲，人家统帅着千军万马，岂能如乡间后生，悠哉悠哉，必是有军中大事呢。他转过身子，就看见河水岸边伸向河心的

0: 滩头上坐着一位老人，正在垂钓，河水很缓，钓竿在水里任由细浪推动，颤颤悠悠。老者并不着急，一双细眼望着水面，看看钓竿一闪一闪地被拉动，判断鱼已上钩，这才轻拉丝线，等到了西下时才提出水面，果然是一条大鱼。他从钓钩上取下鱼饵，放进旁边的竹篓，抬头看太阳时才发现身边站着一个配了剑的女儿家。虞姬被老人发现，忙上前施礼道：
1: 敬二老伯，还请宽恕。
0: 老者笑眉笑眼的看了看虞姬道：
2: 你未出声响，何来惊扰？敢问姑娘在此作甚？
1: 在此等人。
0: 虞姬接着问道：
1: 老伯可知这河水的来历？
0: 老者将钓竿重新甩向河心，这才回话：
2: 这河水又曰深沟，相传乃大禹离水而绝，后吴王夫差再次开挖，连通泗水与济水，漕运乃兴。至于何谓河水，皆因自河山涌出，非水中荷花而名也。
0: 老者一边说，一边瞅瞅虞姬的眉眼和身材，先是睁大了眼睛，继而发出由衷感叹：
2: 小姐福相，必遇贵人。
0: 虞姬的心便突突地跳，正要问话，未料老者又道：
2: 依老夫拙见，小姐所遇贵人乃当世英雄，但人世无常，灵迁古变，福祸相依，小姐当慎处之。
0: 虞姬正待要继续问下去，却听见不远处传来马蹄声，一定是项羽来了。虞姬向老者告辞，急忙上岸，远远瞧见乌骓马正朝这边奔来。项羽英姿勃勃的身影，头盔上火红的盔缨，都在秋日的晨间显得非常耀眼。被爱的蜜里浸渍的心，此时此刻总是最柔软的。虞姬就那么痴痴地望着项羽在自己面前翻身下马，看着他把马拴上河岸边的树身，看着他走到自己面前。项羽一扫在他军营里的威严和暴躁，轻声道：
3: 让姑娘久等了。
0: 虞姬低头轻声回道：
1: 将军身负重任，便是有要事缠身，妾怎能怪罪呢？
0: 沿着河岸下去就是一片草滩，虽是秋日，但茅草依然高密。他们就从人迹留下的小道进去，在草地中间的石头上坐下，第一次肩并肩，彼此似乎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那是男人的味道，随着微风丝丝缕缕地飘到虞姬的鼻翼间。他情不自禁地就将身子靠在项羽的肩头，这样女儿家的芬芳令项羽体味到人间还有比杀人掠城更加爽心快意的情景。项羽发现虞姬今日没有挽发髻，长长的乌发顺着肩膀一直流泻到腰间，寓意增加了她的妩媚。虞姬闭着双眼享受每一寸秋光，长长的睫毛在眼睑处投下淡淡的眼影，这是女人最惹人爱怜的情态。项羽想要俯下身子去亲吻她迷醉的眼睛，他相信虞姬一定在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可就在他们即将几腹相接的瞬间，他退了回去。虞姬察觉到了项羽的变化，他微微睁开眼睛，那秋波便都涌向项羽了。
1: 你为何如此胆小？
0: 项羽放开虞姬，看着远方道：
3: 非急不解风情，实乃大战在即，不能连累姑娘。
0: 虞姬坐起来，将身后的乌发拉过一绺到胸前，慢慢地摩挲着问：
1: 将军能对虞姬详说吗？
3: 今日与姑娘一见，我即要奔赴外皇杀敌了。
0: 项羽的话音刚落，虞姬忽地坐起身来，眉目间射出一道光亮。
1: 虞姬一双鸳鸯雌雄剑，正愁无用武之地，将军何不成全了妾？
3: 万万不可，杀敌立功乃男儿之事，岂能让女子上阵？
0: 项羽不解地看了看虞姬，虞姬起身与项羽面对面地站着，说话的口气就少了女儿气。
1: 将军此言诧异，岂不闻商王之妃父子率军万人北伐土方，南征蛮夷，开疆拓土，攻冠朝野，每每凯旋，商王出朝歌80里迎接。虞姬虽不敢自比父子，但凭借一双雌雄鸳鸯剑辅佐将军夺取天下，当在所不辞。
0: 虞姬说着，从剑鞘中拔出剑来，在空中划过一个弧圈，那寒光耀得周围水渍闪闪发光，接着一个斜刺直向项羽而来。项羽拔出宝剑迎接，两人就在湿地上剑来剑往厮杀了半天。项羽感到虞姬出剑的力量毫无减弱的迹象，于是他从心底接受了虞姬从军的意愿。可他毕竟是一位将军，他必须征得项梁和项伯的同意。项羽不准备再较量下去，他觉得此事哪怕延宕一刻都是对虞姬的不尊重。他收了宝剑，示意虞姬住手。虞姬轻轻地喘了一口气问道：
1: 这回该允准妾从军了吧？
0: 项羽沉思片刻，不打算隐瞒自己的难处。
3: 以姑娘武功之精湛，战场上必有大作为，只是除君主帅乃叔父项梁，我尚需禀告。
0: 虞姬盯着项羽，被岁月磨出的倔强顷刻间就上了眉梢。
1: 妾不管别人如何，只要将军说可否从军。
3: 姬何尝不想与姑娘并马疆场呢？
1: 好，有将军这句话，妾就放心了。
0: 虞姬说罢，扬起手在项羽肩头轻轻地打了一下，咯咯地笑着跑上河岸。他飞身上鞍，勒住马头，战马仰天而望，一声啾啾长啸，扬蹄而去。大军行进到距定陶城10里的吉水渡口时，刘邦下车对前来送行的灌婴马力道：
4: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两位请回吧。
0: 刚刚与沛公相识不久又要分手，灌婴的内心不免有些空落落的。他一个靠贩卖丝织品为生的睢阳小贾，本期待与妻儿相守过平安日子，只要官府不为难，他绝不想背一个贼寇的恶名。然而就在他外出的日子里，秦军为征讨义军而挨门催要赋税。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的是老父、妻子和女儿浑身刀伤地躺在血泊中。乡亲告诉他，因交不上赋税，3人被杀。他含着泪水掩埋了亲人，将没有卖完的赃分发给左邻右舍，发誓不诛灭暴秦，绝不回乡。听闻沛公率军攻打雍丘，他星夜赶来投奔。睢阳自古就有习武风气，他自幼跟随父亲学得武艺，使得他在雍丘之战中尽展所长。刘邦甚是喜欢，当即命他为内侍中涓，与曹参一样跟随左右。其实马力也是一样的想法，当初他被义军俘虏，是刘邦听了萧何的进言，亲自为他解开绳索，亲抚伤口。战事平仍，他把每一次分别都视作诀别，心头徒增了许多沉重。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80集，分兵守城。
1: 刚忙公恩，又要相别。
0: 冠英的话还没有落音，玛丽接着道：“
2: 属下等真有裂肺伤情之欲。”
0: 曹参在一旁听了，揶揄道：“
3: 替等腾腾七尺男儿，怎得如此妇人情怀？”
0: 冠英和玛丽明白，曹参不过是想淡化悲伤的气氛罢了。刘邦眼睛有些发热，一边拉着一位属下的手道：“此次南下击敌，我心头亦不轻松啊。”“
3: 沛公是担心相公轻敌吗？”“
4: 哎呀，也是姐夫糊涂，向项梁借什么兵，如今处处受制于人。”
0: 樊哙在一旁插言。刘邦瞪了一眼樊哙道：“
5: 为将者当了然大局，岂能只顾打打杀杀？既是盟会，定有担当。二位将军回到大营后，定要协助相公守好定陶，绝不能让我军血战之城再度沦入敌手。”
0: 樊哙回瞪刘邦，没有说话。冠英忙双手打拱道：“
1: 沛公尽可放心，属下定不负公望，恪守绝职。”
0: 刘邦点了点头，看看时间不早，这才道：“
5: 二位上马，我看着你回城。”
0: 冠英与玛丽一前一后打马而去，刘邦只看着他们消失在大道尽头，才回转目光，却见曹参指着不远处道：“
3: 那不是项将军的人马吗？”
0: 刘邦顺着曹参所指定陶城方向看去，果然旌旗浩然，华流奋蹄，便油然喟叹：“项羽的军武的确不凡。论阵前厮杀，项羽的部署可谓倒立奋发，可为何就不能爱民若子呢？且不说潼关在身，比唱不惊，连不滥杀无辜都做不到，这究竟是为什么？”但现在刘邦无暇细想这些，他的目光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了过去。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不仅有项羽的高大骏马，更有一位身形窈窕的女子。此前刘邦并没有听说过项羽的军中有女卒啊，远远望去他们并马而行，似乎很亲密的样子。刘邦想象不出来杀人如麻的项羽怎么会与一位女子轻言细语，侃侃而谈。当他转过脸去看曹参时，但见他嘴张得老大，显然是与自己想到一起去了。刘邦忙令岳恒让队伍靠右行，把大道让给项羽的军队。樊哙不免口出埋怨之词，岳恒笑道：“
6: 哈，大敌当前，我义军唯有同仇敌忾，方能早日诛灭暴秦。若是凡事计较，安能克敌制胜？”
0: 闻言，樊哙没好气儿的朝一边靠了靠。说话间，项羽已经来到面前，下马作揖道：“
7: 兄长枕戈待旦，令弟惭愧。”
0: 刘邦立即回应道：“
8: 先帝军武整肃，此番出征稳操胜券，为兄翘首以待。”“
7: 皆兄吉言，帝若能一举拿下外黄、陈琳，则定陶无恙矣。”
0: 项羽络腮胡包着的厚唇就弯成了月牙。两人相携而行，受命跟随项羽出征的范增望着两人的背影，不免就多了心思，在心底轻轻叹息：项羽为人过于忠厚，太看重金兰结义的情分。自到薛县以来，他虽然与刘邦接触不多，却觉出其为人的狡黠、圆润和善于周旋。他担心项羽慕强敦厚，迟早被人算计，他决计在适当的时候提醒项羽不太以忠直待人，去提防别人不仁之心。两人行走了大约半里路的时光，刘邦于笑谈中说道：“
8: 先帝好眼力，看这女子眉目如画，然不掩英气，

0: 想来必非茅舍家女子啊。项羽吃惊于刘邦的识人之透，加之义结金兰的兄弟情分，便将如何在河山临危救险、不期而遇、河水再逢时，如何话语投机等粗线大笔的述说一遍。刘邦听了，心中便明白了八九分，笑道：“贤弟遭遇桃花运，幸甚幸甚呐、啊。”项羽也不辩解，只是摊开双手，做出一个无奈状。
1: 他因父母皆死于秦人之手，故而执意投军。小弟莫之奈何，便也从了他的心意。
0: 前面就是阳关路口，因前日义军时商定，两军各从东南和西北合围外黄，两人逐于十字路口平步作别。项羽翻身上马，道一声后会有期，朝后面的虞姬等人一挥手，大军呼啦啦地朝西南方向而去。刘邦默默地望着项羽大军融入远方绿林旷野，便有了五味杂陈的心绪。特别是当虞姬纵马从身边驰过时，他的心一下子就回到了吕雉身边。半年来他四处转战，居无定所，留下吕雉照顾家庭，儿子远在丰县托萧何管教。他不知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何时才能举家团圆。他使劲摇了摇头，待勒马回望身后时，曹参、樊哙和乐恒就率领大军追上来。他只要一看见走在队伍前面的刘字大旗，便顿时心开胸朗，全部的思绪都回到战场上来了。九月底，宋义从齐国回来了，给项梁带了两条消息。第一条是田荣趁着楚军接连大胜之机回兵临淄，击败田甲，田甲逃到楚国来了。当初拥戴田甲的田角也逃到了赵国。田荣立了田丹之子田氏为齐王，自任丞相，以其弟田横为大将。
2: 下官随田荣进入齐国国都，以王上使者名义恭贺田荣复国，并谏言田荣出兵援助楚军，共战章邯。
0: 项梁听罢击节道：
3: 齐国复国乃因我大楚大败章邯之故，田荣必知恩图报，回兵南下。
2: 下官尚未言第二条消息，相公稍安勿躁。
0: 宋义张了张口，将田荣以楚诛杀田甲、赵捕杀田角为条件换取出兵等一一禀报。闻言项梁的眉头就皱了起来，半天没有说话。当初田荣前来求援，自己二话没说就率军大战东阿，如今其却待价而沽，岂非忘恩负义？宋义见状忙劝道：
2: 田荣背信负义，却为人不耻。可当前我军之敌乃章邯，至于田甲并非名正言顺，此次逃进我国在于离间我军与田荣，杀之无妨，也见相公重义取信之胸怀。
3: 楚地阔茂，如何知田甲隐身何处啊？
2: 下官回定陶之际，田丞相言说田甲逃亡彭城了。
3: 有劳将军前往盱眙，奏明怀王将其缉拿，送往齐国。
0: 可几天以后，宋义带回的消息更是令他吃惊，原来田甲没有逃亡他处，正是躲进雄心的王宫里。当宋义将项梁的意思禀奏时，雄心很吃惊，对项梁之举大惑不解，言说：
4: 田甲与国之王穷而归我，杀之不义，赵义不杀田角，田间已事于齐。
0: 听到这话后，项梁便沉默了。怀王是自己请到盱眙的，也是当着各路豪侠的面尊为怀王，他 倘若此时一意孤行，未免落个挟王自重的骂名。不过项梁对于局势并不似宋义那样非借骑兵不可的悲观。合上宋义从怀王处带回的诏命，他站起来望着窗外的秋云道：
4: 我等即可与燕雀之流同舞，怀王重义必得良报，只要吾等心同力协，不怕秦军不破。
0: 与项梁相比，宋义的性格更偏于谨慎，他还是担心没有了齐国的合力，一旦章邯卷土重来，定陶危急，于是建议项梁收缩兵士，只留吕臣军南下，将英布人马调回定陶，以作拒敌策应。
4: 大人多虑矣，且不说楚军一路攻坚摧朽，秦军闻之丧胆，但刘季将军留下的灌婴、马力二位将军，皆能战善谋之士，岂能惧怕秦军呢、啊？
0: 项梁很自信地打断了宋义的话，起身来到他身边，扶着他的肩膀道：“
4: 怀王委重任于你我，我等切勿辜负王上所托呀！君我当通忧共患，同饮协功，共赴大楚。”
0: 宋义虽然对项梁叔侄的刚愎自用暗有微词，可他们的忠君复国情怀却屡屡让他感动，这一番慷慨陈词更是让他感目绕怀，连道：
2: 请将军放心，下官当非一人任，不辞重责。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

0: 场地对外接活了，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写作就像是呼吸，如果停止下来，生命就会死去。写作就像是大文豪雨果一生的使命，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多伟大的作品。在作者马克思·加洛的笔下，出生在两个世纪之前的雨果重新活在了我们的心间。雨果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超乎常人的敏感既带给他情感与生活上的压迫与恐惧，也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异乎寻常的灵感与敏锐。正如书名所言，不被定义者，雨果，雨果作品也不能被简单定义。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不被定义者：雨果传》。
5: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话说在1885年的5月23日，法国巴黎，人们不断向一处住宅聚拢，蜂拥而至的人群中有人在喊维克多雨果万岁。就在当天，人们在集合号报上读到这样一条消息，医生们说他没有遭受到痛苦，可是听到他喘息的人都觉得他很痛苦。首先是一种嘶哑的声音，类似于海浪打在卵石滩上的声音，然后这个声音慢慢减弱，接着停止了。维克多·雨果去世了。得知消息的人们，有人窃窃私语，有人喃喃自语，女人们哭泣着，还有人背诵着雨果的诗句。人们聚集的这处住宅就是维克多·雨果的家。后来这条街道被命名为维克多·雨果大道。刚才这段文字来自于今天为您介绍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马克思·加洛的作品《不被定义者：雨果传》中。关于雨果辞世，书中这一段呢写得非常的感人。关于这一天的情形是这样的，夜幕降临，人群依

依旧很密集，人们来自郊区，巴士底狱和贝勒维尔，人们哭了，人们回忆起《悲惨世界》中这一著名章节的标题：埋葬重生之机。来自各个城市、各个国家的185个代表团、107个射击和体操团体，在军号和鼓声的伴随下鱼贯而行。当简陋的旧车经过时，响起了管乐演奏声、讲话声和叫喊声。送殡队伍中有部长、主席、大使、院士、名人显贵，还有同行业人士、年轻的诗人等。他们紧跟着旧车，旧车如此简陋，让人感到意外，几乎可以说是有点不合时宜。而且当时有超过100万的人，他们看着维克多·雨果的灵柩经过，跟着他从香榭丽舍大街到圣日耳曼大道，从圣米歇尔大道到苏弗洛街。克莱孟梭说，这场葬礼必须是国葬，这场葬礼将是让所有党派短暂联合在一起的唯一机会。通过歌颂雨果，法国也颂扬了自己。从书中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法国为雨果进行了国葬，雨果让法国不同政见、不同党派的人士罕见地持有了相同的立场。作为法兰西学院第24号席位院士、历史学家、作家的马克思·加洛，多年来研究雨果。在这本《不被定义者：雨果传》中，他搜集了尽可能多的史料，通过一个个故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面的立体的雨果。除了他作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我想呢，更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内心世界。譬如他这样写道，1831年的一天，雨果走进书房，他看到巴黎圣母院的手稿上放着一张白纸，他认出了，这是今年将满7岁的莱奥波蒂娜的笔记，上面写着：“亲爱的爸爸，祝你新年快乐，我保证会好好学习，好好上课，变得聪慧，让你更爱我，弟弟呢。”雨果感动得泪流满面，孩子是他唯一的财富。您看，通过这短短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雨果忙碌于文学创作的同时，也体现出自己父亲慈爱的一面。他像所有的父亲一样，都深爱着自己的孩子。本书作者法兰西学院院士马克思·加洛，以大量的史料和雨果的作品为基础，多角度切入，运用颇具画面感的生动叙述手法，将文字幻化成近景镜头，复杂而有序地给我们呈现雨果的内心，还有当时的他所处的外在世界，为我们勾勒出19世纪法国的社会、政治、历史面貌，展现了一幅恢宏壮丽的时代与城市的全景画卷。不被定义者雨果传这本书呢，分成了上下两卷，作者把雨果的一生呢，分成了两个大的时间段，一个是1802年到1843年，一个是1844年到1885年，通过这两大部分，全面而详细地讲述了雨果的成长经历、创作生涯等家庭的、文学的、政治的点点滴滴，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娓娓道来，为读者还原了这位文学巨匠波澜壮阔的一生。而且作者在描绘雨果的人生轨迹时，也勾勒出了19世纪法国
磅礴恢宏的历史画卷，这其中包括政治革命、社会变革，呈现了风云激荡的时代。

态律动以及雨果本人的勇敢介入。雨果的一生都和法国的政治联系在一起，从法国大革命到七月王

生于1802年，有两个哥哥。母亲呢，其实期望能够得不安、孤独，而且惶恐，在学习玩耍、对未来憧憬、对命运无知中，雨果渐渐长大了。他关注书籍、树木、云朵等等。七岁的时候，雨果遇到了他的教父维克多·范诺·德·拉奥里将军，并且记住了他的教父给他说的一句话，说：孩子，记住这一点，自由高于一切。后来雨果从自身的经历中了解了西班牙，了解了这个国度的喧嚣与色彩。当时阅读对于年少的雨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读过伏尔泰的《卡拉斯事件》、卢梭的《艾米尔》等，这些书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共鸣，从语言中感受到成长的力量。从事写作之后的雨果呢，就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成了一个诗人。他开始写作，把自己所有的情感、认知、梦想都通过文字来实现。对雨果来说，写作就像是呼吸，如果停止下来，生命就会死去。而从他坎坷的童年经历中，他渐渐领悟到，永远不要依靠别人，甚至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要凭借自己的耕耘获得。而雨果耕耘的方式就是写作，创作出自己的作品。他也意识到自己要快点行动，获得独立，将文字变成他赖以谋生的手段。事实上，我们看雨果的一生，会发现他的确做到了用语言打开了所有的门。他的第一本诗集就获得了路易十八的年金赏赐。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描绘了当时黑暗的社会，他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欢。他以文字的力量批判当时的社会，也为下层人发声，无疑是受到整个世界敬仰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法国人民为他举行如此隆重的国葬，他可以被安葬在专门安葬伟人的先

0: 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不管多少年后，当人们读《悲惨世界》或者《巴黎圣母院》的时候，雨果这个名字便浮现于他们眼前，照亮他们的心。雨果是法国极少数的真正受到民众欢迎的作家之一。马克思·加洛的《不被定义者：雨果传》，作为一本权威的雨果传记，艺术地再现了雨果的极不平凡的一生，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1: 也许你从未读过雨果的作品，也许呢，你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但是读这部传记，你不需要去读很多雨果的作品，也不需要你有多了解它，因为在这部书中，你会读到雨果的诗、戏剧、小说等等，读到他写下这些文字的心路历程，也在这许多作品中发现作者雨果自己的影子。比如因为内心的过度纠结，所以呢，雨果创作了三部曲《城堡中的爵爷》，他通过这部作品来表达自己身处莱茵河河谷之时的感受，来尽情幻想那些坐落在河流蜿蜒曲折之处的中世纪城堡。作家的作品来源于生活，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例子，在书中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0: 雨果将他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的主体，这是作者在传记中所提到的。我们通过传记来了解雨果，也从雨果的一生经历来重新理解他的作品。作者写道，雨果觉得这本书《悲惨世界》包含了他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回忆，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诗歌。当然了，在雨果一生的写作中，钱是一个永远都绕不过去的话题。他为自己而写作，但是他也为生计而落笔。他清晰地界定了写作与金钱之间的界限，哪怕会因此而招来敌人的恶意评论。20世纪法国哲学家萨特就说，雨果是法国极少数的真正受到民众欢迎的作家之一，可能是唯一的一位。但是事实上，从雨果开始步入文坛政坛开始，因为他的作品而招来的那些更为嚣张的恶意重伤、敌对文章、嫉妒、猜疑，从未离雨果而去。但这些带给他的，除了伤心、愤怒、焦虑之外，还有永不被打败的创作热情。哪怕是多年的流亡生活，也未曾使得这份激情消散几分。他说，些许严寒将会带来更大的收获。是啊，人们正在疯狂地阅读这本书，而敌人在谩骂。雨果的作品关注上层政治与王室，关注革命与追求民主自由，但底层人民的呐喊，雨果从未忽视过。作者写道，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被人类的苦痛所触动。在42岁，雨果写下，当我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站对某一阵营，而自我长大成人，我便只属于法兰西。雨果把自己献给了人民和写作，献给了民主和自由，献给了法兰西，可以说至死无悔。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作者马克思·加洛的这部传记作品，以生动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雨果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经历。他运用颇具画面感的叙述方式，让我们看到了雨果作为一位文学巨匠的辉煌成就，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位普通人的情感与挣扎。雨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多元身份和丰富经历都让我们为之惊叹。在这部传记作品中，我们得以了解这位不被定义者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位文学巨匠的非凡人生。他用自己的才华和信念书写了文学与人生的辉煌篇章，成为被后世敬仰的文学巨匠。而不被定义者雨果传，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这位伟大人物的窗口，让我们得以领略他的多彩人生和卓越成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的《不被定义者雨果传》。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

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北平的秋天，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果赞到底是什么？叫卖的传统从何而来？同学们又能收获到哪些秋日的水果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北京的秋天，硕果满园。
11: 北平的秋天，老舍。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的平均。
10: 今天书本旅行团继续跟着老舍先生的《北平的秋天》这篇文章，在北京密云的小村庄旅行。一大早，村子里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一声声清脆的豆腐叫卖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这对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可是件稀奇事儿。

0: 哎，起床了哈。
1: 哎，王老师早啊。
0: 哎，早啊。哎呀，
1: 是的啊。哎呀，精神抖擞。
0: 精神抖擞是吧？怎么？
2: 王老师，早上好呀。
0: 哎，早上好。
1: 哎，孩子们，王老师来了。哎、
3: 干嘛呢？都画画的。早上起床那个听到什么喊声了吗？
4: 卖豆腐的，
0: 就走吧，咱们出去看看人家，对吧？怎么卖豆腐的？咱们再买点豆腐，行不行？
4: 好，
0: 走吧，一块走。
5: 豆腐，豆腐，
6: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看到没？快刨，快刨，快刨！
5: 豆腐，哎，
0: 大姐早啊！
7: 哎，早！哎呦，
0: 这豆腐
7: 来，
0: 来点儿。
7: 这豆腐真热乎呢，
0: 一会儿冒气儿呢。好好的，谢谢大姐。哎，
7: 一块儿啊，
0: 好大一块儿，好热乎，
4: 还热着呢。
0: 对啊，可热乎可软乎呢。
4: 奶奶，那你平时卖豆腐也是这么喊的吗？
7: 对，就这么喊。
0: 刚才奶奶怎么喊呢？
5: 豆腐，
8: 必须得把声音传得很远，
0: 传出去
8: 才能听到。
0: 现在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好多叫卖的，嗯，啊，比如说卖菜的呀，卖包子呀，卖糖葫芦，现在卖糖葫芦也这么喊呀。卖糖葫芦的见过吗？怎么喊的？
8: 那个会，
0: 就是冰糖葫芦。那是喊的，那个磨剪子枪菜刀，咱们都听过吧？
9: 磨剪子来，枪菜刀。
0: 也就这意思。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有什么呀？
10: 空调加氟，
11: 清洗油烟机。哎，
0: 清洗油烟机的，就咱们经常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对不对？
10: 还有卖肉。
0: 卖肉怎么卖的？
10: 卖肉。
0: 哪有这样子卖的呀？行。
12: 叫卖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就北京来讲，这充满京味儿、嘹亮悠扬的吆喝声，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以前，北京城的多数人都住在四合院里，每天隔着墙，听小贩们走街串巷的吆喝声，就像美妙的生活变奏曲。这也是老舍先生想念的故乡的声音。那么，这种叫卖方式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
0: 咱们这个古代这个吆喝呀，其实也是有历史传承的，具体是什么时候咱真不知道。但是从这个古代典籍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战国时期有个诗人叫做屈原，屈原有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天问》里有一段讲到了周文王和太公望的一个故事，原话是这么讲的，他说：“失望在祀，昌河石，古道扬声，后河血。”这句话说的啥意思呢？就是说，当年呢，太公望在市场里，四是市场的意思，在市场里干嘛呢？卖肉，当啷当啷当啷。卖肉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后来呢，他边卖肉边吆喝，哎，你慢慢就知道这个了，他是卖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说明什么样的？在商朝时期就已经有什么有吆喝的这种传统。
10: 老师，那老舍先生这篇文章里面那个"果赞"是指吆喝吗？
0: 哎，对，哪句话呀？卖什么呢？
10: 小白梨。
0: 对了，他那个小白梨怎么唱的？
13: 哎，一毛毛小白梨，你就像一朵我的小白梨，一二又嫩，十二又甜，没有一个窟窿眼。
0: 对啊，
13: 我的小白梨。
0: 哎，小白梨，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果赞哈里头呢，它其实不光是小白梨，它好多好多水果不都喊吗？那咱们今天呢？再到这个山里头逛一逛，看一看，对不对？看有没有在小说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好不好？
10: 好，
0: 咱们现在就走吧。
12: 秋天是果实成熟的季节，在老舍先生的笔下，就描绘出这样一幅硕果累累的景象。
14: 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台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
12: 那么今天在北京密云的田野间，我们能够收获到哪些水果呢？伴随着凉爽的秋风，书本旅行团踏上了寻找水果的旅程。
0: 看这边，这高高大大的
15: 玉米，
0: 这个是雌蕊，上面那个是雄蕊，那个掉到这边才能接玉米，是这样的。看这是啥？
16: 梨。
10: 香梨，
2: 这个是香梨啊，这和咱们那个北京的秋天的讲白梨不一样，尝一个吧。
10: 好，大的白的。
2: 哎，对，好啊，扶着点，对，扶着点那个啊。
10: 这个梨好，
15: 老爸，
2: 按着点。嗯，咱们来给大家洗洗吧。哎，对，把灰尘吹散就可以了。好嘞，嗯，吃吧，尝尝味儿。
15: 真甜，
2: 怎么样？半拉都下去了，连核都吃了，
15: 是不是特别
2: 好吃吗？是不是特别甜？
15: 看见特别。
2: 那这和咱们这个老舍先生作品当中的小白梨儿是一个东西吗？
10: 不是，
16: 不是，
2: 不是，这是咱们北京的乡下，农民自己养的什么呀？种的这个
10: 香梨，
2: 香梨啊。那么你们还都吃过什么梨呀？
10: 鸭梨，
2: 鸭梨，
10: 冰糖雪梨，咱还有那个冻梨，
2: 冻梨，哎，咱东北呢有冻梨，咱们知道古人是怎么吃梨的吗？
10: 炖着吃，
2: 吞着吃，
10: 吞着吃，
2: 咬着吃，
10: 扒了吃，
2: 扒了皮吃，古人是这么吃的。古人呢吃烤梨，有典籍所记载呀。唐朝有一个皇帝，这皇帝叫做唐肃宗李亨，哎，李隆基的儿子。唐肃宗李亨呢有一个丞相叫李泌。他呢不怎么，他不吃荤腥，
10: 荤腥
2: 啊，不吃荤的，
15: 不吃肉，
2: 不吃肉，所以呢生病了呢，皇帝亲自给他烤梨吃。哦，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说法，比如说，哎，你是不是跟你妈妈啃一会儿啃着吃来着？嗯，你说跟你爸换着吃来着？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吃的？可是我们关于梨有没有分的吃这样的传统？哦，
17: 对，我也是听我爸爸妈妈说，
2: 对，
17: 然后确实有分梨这么一个说法。
2: 哎，对，咱
17: 们然后两个人不能吃同一个梨。
2: 对。因为这个词儿，其实我们知道中国语言它有一个同音，我们学文言文的都知道，有叫做同音必然相关。梨呢，这个又有梨的发音，所以分着吃梨好像就有分离的意思了。当然，这是中国语言当中怎么样呢？他不愿意听到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团圆，不愿意分离，所以梨呢不能怎么着，分着吃。
15: 哎，王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古人呢，他们还称这个梨呢为这个果宗，是为什么呀？是因为它营养价值高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2: 啊，果宗啊，我们一听宗是祖宗嘛，肯定是好像是营养价值高。嗯，但是其实不是，在中国历史有本历史书叫做《宋书》。里头有个人叫做邵子夫，邵子夫，这邵子夫的小名呢叫扎，他父亲的小名呢，叫梨，啊，梨子的梨，这个咱们吃的这个梨子梨，这个皇帝呢有一天寻找他，这样子就开玩笑就说，哎，你是不是小名叫扎呀？你爸小名叫梨，那我问你，扎和梨哪个好？我们古人要为尊者讳啊，你可能要把自己父母说在前面嘛。
15: 对，
2: 说哎呀，梨为果宗，我怎么能跟梨比呢？渣怎么能跟梨比？其实就是我怎么能跟我爸爸比呢？大哗一笑，哦，要这么回事儿。其实这个果宗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梨的营养价值高，也不是说梨呢怎么怎么好吃，而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美谈家传，所以呢才留下来梨有果宗之称啊，有这么一个意思。行，那咱们再往前走一走，看看吧。啊，走吧。
12: 秋天熟透了的梨子，宛如

0: 个个灯笼挂满枝头，那饱满的果肉，甘甜的汁水，让人回味无穷。在我国，吃梨的历史悠久，吃法甚多。对于旅行团来说，从树上摘下来直接吃，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接下来，舒本旅行团来到一大片果园之间，同学们兴致高涨，到底是什么水果如此有魅力呢？
1: 这上面还有白霜呢，这还有绿色的。
2: 这个是什么葡萄？
1: 这是玫瑰香。
2: 这个呢？
3: 金手指。
2: 这不是金手指，这个叫做维多利亚。
1: 哦，维多利亚，青色的，熟了吗？
2: 青色的，熟了。这尝尝，这个尝尝，这一个尝尝啊。好，尝一下。
3: 尝了，那就
2: 好了。可以可以，这都已经吃完了，这
4: 熟了熟了，
5: 可以啊。
2: 吃半天了啊。好吃吧？
1: 好吃，够好。
2: 把这都给它摘下来呗。
1: 我
2: 这个
1: 好了。哎，
6: 太好了。好，尝一尝吧。
2: 摘吧，
1: 摘一选。啊，我想选紫色的。我还摘两串，
6: 不行，水分比较足。嗯，
2: 那没事。
1: 我爱吃这个，
2: 这好吃哈。
6: 好棒，赶紧拿两
1: 串。这么大一串，我估计得有几斤重吧？
6: 嗯，好几斤重吧。
2: 是。好了，孩子们，现在不摘了，过来了。咱们吃了半天葡萄啊，这葡萄有叫维多利亚的，
6: 玫瑰香
2: 的，咱们都知不知道这个葡萄从哪儿来的呀？
1: 从西凉，
2: 从西凉来的，通川来的呗。哎，有人知道从西域来的竟然可以呀、啊？那你西域怎么来的？
1: 张骞出使西域，他带回来的。
2: 那么当年的这个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不光有葡萄呀，枇杷呀，香菜呀，啊，这样的东西很多很多哈。那中国呢，最早关于葡萄的这个称呼，咱们现在叫葡萄，有个轻声儿化的一个音字，葡萄，轻声。中国叫葡萄，葡呢是蒲扇的蒲，桃呢，哪个桃啊？
1: 桃子。
2: 桃子的桃。后来引的时候，他就引入了《本草纲目》里的一个说法，葡呢通蒲是聚引的意思，所以用葡的这个音。桃呢引至陶然而醉，所以呢。叫葡萄，啊，这是我们在典籍当中经常见的一种说法。好，咱们吃了半天葡萄啊，也讲了好多葡萄知识。那葡萄这个词儿，如果单独拆开的话，葡能不能跟别的词儿组？桃能不能跟别的词儿组？
1: 不能
2: 啊。那这种情况在咱们汉语言当中叫做什么？这种词叫做什么词？你知道吗？
1: 连名，连名词。
2: 这种词呢叫做连绵词。那么这种词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种词是两个词组在一块不能拆分，拆分出来没有实际意义，对不对？那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琵琶，哎，这就不能分开啊。当然这里也表现出汉语的这个博大精深吧，它可以把别的文化呢吸入进来。那咱们吃了半天葡萄了，葡萄除了吃之外，还可不可以做别的事情？
1: 炼油。
2: 炼酒，
6: 酿酒。
2: 那么关于葡萄酒的诗词有没有人知道？
1: 葡萄美酒夜光杯，琵琶马上催。
2: 对了，那葡萄，咱们吃的葡萄和酿的葡萄，它的区别到底什么不同？好不好吃，好不好看，你们也不清楚，对不对？咱们现在就去到那个酿酒的葡萄园去看看，酿酒的葡萄到底是什么样，好不好？
1: 好。
0: 先秦时期，葡萄栽种和葡萄酒酿造就已经在西域传播。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葡萄种植技术后，中原地区也开始大面积种植葡萄，葡萄酒的酿造也开始出现。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酿酒的葡萄味道酸涩难吃，所以只能用来酿酒。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
2: 来，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啊，这一大片好远啊，就是酿酒的葡萄。来看一看啊，从这个外形来看一看，
1: 好小，
2: 确实小，
1: 像蓝莓，
2: 特别像蓝莓，真像蓝莓啊。那咱们摘一个尝一尝，啊，看看这什么味儿的。来，咱们来尝尝这个酿酒的葡萄到底什么样。来，一人揪几个吃尝尝啊。我也尝一个啊。
1: 没想到这还是挺甜的。一半都是籽儿，籽儿太大了啊，
2: 籽儿太大了，
1: 而且这皮儿都特别厚，里面肉都快没了，
2: 皮儿比较厚，

0: 比较大，
1: 对，
0: 挺甜的，啊，就是口感差点意思，是不是？皮有点厚，所以皮是有涩的味道嘛。但是我们从这个资料显示呢，就是这种酿酒的葡萄呀，它的这个糖分含20%到25%，咱们刚才吃的那种啊，就口感很好的那种清脆那种的，才10%，所以它的价值呢，就是尽管不好看，可它含糖量高，所以酿酒起来怎么样呢？就是这个酒可能就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2: 酿酒的葡萄不难吃，
0: 而且
2: 也很甜。
3: 在葡萄园了解了葡萄的历史，品尝了各种各样的葡萄后，同学们不禁产生了疑问：葡萄在中国的许多地区乃至世界各地都有种植，那么为什么在文章中老舍先生会说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呢？
4: 王老师，老舍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写的是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那这种水果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有吗？
5: 肯定有，
0: 肯定有。那为什么说北京才有这样的水果呢？才能叫得出名字呢？
5: 因为这是这儿的特产。
0: 是啊，特产。
6: 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北京是一个大城市。
0: 哎，可以啊，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它全国各地的水果运到这边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啊。那当然了，那肯定是物资比较多嘛，所以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各种各样的一些葡萄见比较多，而且北京也很适合这个种植葡萄。咱们是从那个纬度的角度来说，北京的这个纬度和新疆、甘肃纬度都是一样的，咱们都新疆葡萄好，它北京的葡萄也一定会很好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老舍他是北京人啊，这就像我们家人说的一样，我们甘肃人觉得哎自己的羊肉是最好吃的。老舍他在写北平的秋天的时候，他写《四世同堂》的时候是在重庆写的，他满怀着对家乡的这种思念、这种眷恋，所以他表现出来自己家乡的东西那永远是最好的，像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家的东西是最好的一个道理嘛。那从百姓的角度来说呢，咱们老百姓北京城呢，要么是大杂院，要么是四合院，在庭院里头如果能种这么一株葡萄的话，可以看一看啊，可以怎么样呢？乘凉啊，凉快啊，夏天也不至于那么的燥热啊，这是我们在北京常见葡萄的一个原因。
4: 老师，我听我妈妈讲过，说她小时候坐在七夕的时候，坐在葡萄架下能听到牛郎和织女说话，这是真的吗？
7: 这我也是听我的妈妈跟我说的。
8: 我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故事，
0: 也听过这个啊。但你要知道，首先牛郎织女这个神话传说哈，它有一定的文化，就是它代表中国传统的耕织文化，而且一男一女的耕织文化。那么在葡萄架下。葡萄架下，葡萄有个什么样的形象啊？多子多福呀，多子即多福嘛。所以呢，它可能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劳动人民对什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多子多福这种向往。
3: 通过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在这座静谧的小山村中，感受到了秋日的美景，找到了老舍先生笔下各种各样的水果，那香甜可口的梨子和鲜嫩多汁的葡萄，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味道。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季姓，这个姓我们都很多人都知道，嵇康啊，嵇康非常嵇康非常有名，就这个姬姓。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个姓过去其实还不是很古老的时候，比如49年以前，很多老人家或者很多地方把它读成姬姓，读姬不读姬啊，当然现在都读成姬了。它的来源非常的简单明了，大概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出自四姓，是夏朝的君主少康他的儿子季柱的封地啊，封在哪儿，那么季柱的后代就以这个封地为姓啊。在上古时期，会稽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那一带，曾经是大禹召集天下诸侯开会的地方。大禹去世以后就葬在会稽山啊，他的后代就在会稽山上建立了一个庙啊，一个祭祀大禹的地方。夏朝的君主少康继位以后，就将他的儿子季柱封在会稽，专门主持祭祀大禹。那么他的这个后代的子孙呢，就叫会稽氏，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稽氏。最早这个稽是会稽的稽，不是这个稽，但是汉朝的时候由于迁到这里，就把会稽的稽改成了这个稽，所以有了这个稽姓。第二个源流源于古代的兄弟民族鲜卑族啊。那么南北朝时候，鲜卑族拓跋部汉化改姓，孝文帝改革啊，这咱们中学历史教科书上都提到过。那么就把拓跋部落的姓都改成了汉姓，其中有两支，一支叫统稽氏，一支叫河西氏，都改成了姬姓。那么这一支现在都已经融入汉族，所以姬姓主要是这两个来源，非常的简单明了。姬姓的迁徙路线和分布资料很少，我们只知道今天全国各地都有姬姓啊，但是他从哪一支，从什么时候迁到哪里，我们没有确切知道。姬姓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嵇康，嵇康就是会稽的，嵇康他有名，但是呢迁到了安徽啊，他从浙江会稽迁到安徽的。三国时期魏国的名士竹林七贤之一啊，提到竹林七贤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博学多闻，有奇才，崇善老庄啊，他是魏晋玄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工诗文，善古琴，精乐理啊。那么他的结局不好，我们知道，因为被钟会，大概大家相互看不惯啊，钟会就去告密，所以被司马昭所杀，杀的时候年纪只有40岁啊。他的这个他的著作后来后人都有几本，最最重要的几本就是鲁迅先生集教的嵇康集。鲁迅先生对魏晋风流有非常深的研究，非常独到的研究，这是一。第二，鲁迅先生就是浙江绍兴人，所以他一直关注啊乡邦文献，关心家乡的文献。那么嵇康就是会稽那里出来的人，对吧？所以鲁迅先生啊收集并且校订了嵇康的这个文章，编为嵇康集，现在大家都能看得到。他的这个擅长古琴，比如我们就知道他以弹广陵散特别特别有名啊。他创作的长清、短清、长策、短策啊四个曲子被称为祭祀四弄啊，以他的姓祭祀嵇康写的四个曲子。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在季姓的历史上，季康是最重要的，不光是他重要，他的子子孙孙都在历史上，好几代人都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比如啊季喜，那是季康的兄长，他的哥哥，在这个《晋书》当中讲，也夸他有当世才，特别有才。但是呢，哎，他跟这个季康不太一样。季康在清流里边很有地位，但是他的哥哥，清流不太喜欢，季喜啊，清流都不太喜欢他。最有名的典故就是阮籍，啊，对季喜啊就看不上。那么这里就留下一个典故，怎么看不上呢？青白眼，啊，季喜有青白眼。什么叫青白眼啊？今天我们还讲，哎呀，亲眼有，亲眼先讲，说我对你啊，哎，亲眼，亲眼是看得起你，欣赏你，白眼呢，我翻你一个白眼，我给你一个白眼，白眼是不想理你，叫亲白眼。阮籍呢就有这个本事，他特别会，他的眼珠子啊，就一会儿，哎，是亲眼，也就是用这个眼珠子看你，一会儿他翻个白眼，一翻以后整个眼球是白的，叫青白眼。阮籍看吉喜只用白眼不用青眼，看到他就给个白眼珠子啊。所以我们现在叫青眼白眼的典故就跟季康的哥哥有关。季寒那是季康的侄孙啊，是西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植物学家。你看看季寒，季康的侄孙，他是一直还当过官啊，那么后来也是被杀，所以这个命运都不太好，对吧？所以季寒大家看看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所以季康这一门在当时就是望族啊。姬姓从人口数来讲不是大姓啊，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1987年的时候统计的时候排在第310位啊，那么2006年统计的时候，那这个数字呢相差不远，也在300多位，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大姓。吉利的吉啊，吉祥啊，这个吉姓，吉姓的源流比较多元啊，比较复杂。源流意源于吉姓，但这个吉姓有女字变旁，女字变旁一个吉祥的吉，这是按传说是皇帝给后羿的赐姓。这个后来呢封在哪里呢？封在南燕国，就是今天河南的延津吉县一带，这是南燕国啊。那么当时因为还有一个北燕国了，就是昭公嗣，他的封国是北燕国。后来南燕国灭掉以后，他的后代就去掉了女字边旁，以这个作为姓氏，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姓氏，比一般姓氏要古老。第二个来源源于西姓啊，西周时期周宣王有一个贤臣叫西贾，西贾呢也称西贾吉父，是古代蜀国人，也就是大致相当于今天四川泸州那一带的人。他的封地在房邑，也就是今天湖北的房县。他的后代啊，他的后代就以吉，西贾吉父嘛，从他名字当中挑了一个字作为姓氏。西贾的一生啊也很传奇啊，他的儿子伯峰曾经用一句话来表达对父亲的某些不满，这件事情大家都忘了啊，这句话今天经常被引用，哪句话呢？叫知我者为我。

族源于满族，黎族、土家族、回族、藏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傣族都有吉作为姓氏，因为这个字比较吉利，这是一个好字呀，所以有很多兄弟民族在取汉姓的时候就选了它。上古时期，因为这个吉姓来源于女字边旁的这个吉，所以第一它非常古老，第二分布点比较多，也就是说多元的起源啊，东部中原地区都有。那么吉姓，女字边旁的吉姓后来被这个吉姓所取代，慢慢的从这个吉姓啊，后来还分出好多别的姓呢，比如燕，浪子燕青的燕，比如胥，还有这个姓。到了汉唐时期，中原的吉氏族人主要已经散布到哪里啊？陕西、河南、山西、湖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中原的吉氏族人开始四处迁徙，并且浙江、安徽、四川、湖南也已经出现了吉氏的人群。这个往南迁是中国姓氏文化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现象，因为北方战乱嘛，所以不久以后在广东、广西、福建也出现了吉氏族人的踪迹。元末明初，大槐树移民里也有吉姓，也有，所以这一下吉姓散布全国。到了清代，吉姓，原来我们知道吉姓啊，应该是一个人口比较多的姓氏，因为它古老。但是我们前面讲到过，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姓氏后来分成了很多姓，所以它的人口一直并不多。到了清朝的时候，很多满族人取了吉作为姓氏，所以吉姓的人口哎一下子开始增加起来。所以清朝的时候吉姓哎有一个增加人口。今天当然在世界各地大概都有吉氏人的这个踪迹啊，因为我认识一两个吉姓的朋友现在都移居在海外了。我们给大家介绍几个啊吉氏在历史上的出色的人才。清代吉家有一家了不起的出现了人才井喷啊，吉孟雄啊，乾隆年间考中进士，也就是大概乾隆十七年中的进士叫吉孟雄，并且点为翰林，后来当过御史，当过太仆寺卿啊。吉孟雄他弹劾别人的时候不避权贵，所以名满天下，非常正直。他后来当过顺天府尹啊，也就是类似于今天的北京市长了，他当过啊。吉孟雄而且非常的有政绩，两次出任福建省主考官，这个人啊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人。他的弟弟叫吉孟兰啊，是他的亲弟弟，是乾隆22年进士，兄弟进士啊，而且也是翰林啊，也是翰林，所以又是兄弟进士，兄弟翰林，当然翰林一定要是进士的嘛，对吧？非常的聪明，皇帝非常的欣赏他，所以点他的弟弟吉孟兰让他学习满文。满文不好学啊，但是吉孟兰非常的有才华，据说3月就有大成，就满文就学得非常好了。吉孟兰的儿子吉士英又是翰林啊，嘉庆7年进士。所以大家想想这一支啊就不得了，兄弟、叔侄、父子哎都是翰林，这个太少见了在历史上啊。所以吉姓非常古老，但是从人口数来讲呢也不算很大。很多朋友可能认为吉姓大概排在200-300位甚至300位以后了，不是，他排在第195位，还排进了前200位的。人口数有两种说法，差距比较大，一种说是603000多，

0: 一种说只有49万，啊，所以这个数据大家只能供参考，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啊就可以了。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

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

0: 第七十九集，河水相会。看看晨曦站路，虞姬已经在客栈待不住了，忙佩戴了双剑，牵着马向河水边而去。说好今日在河水边见面的，可出了客栈，上了道路，他还是禁不住心里突突的跳，浑身发热，额头香汗津津。经过了几天的沉淀，前些日子因下雨而暴涨的河水现在变得十分清澈，带着秋色自东南流向远方，仿佛飘荡在定陶城边的一条银色飘带。只是名为河水，却没有一株荷花生在水面。虞姬想着这些，不由得笑了，心里说，你是来等人又不是探水，操那么多心干什么。抬起头望定陶城，除了城头上隐约可见尚未熄灭的灯火，一切都是静谧和安宁的。他的目光定格在官道上，看了半日却不见项羽的影子。他不仅在心中埋怨，怨罢又自嘲，人家统帅着千军万马，岂能如乡间后生，悠哉悠哉，必是有军中大事呢。他转过身子，就看见河水岸边伸向河心的滩头上坐着一位老人，正在垂钓。河水很缓，钓竿在水里任由细浪推动，颤颤悠悠。老者并不着急，一双细眼望着水面，看看钓竿一闪一闪地被拉动，判断鱼已上钩，这才轻拉丝线，等到了西下时才提出水面，果然是一条大鱼。他从钓钩上取下鱼饵，放进旁边的竹篓，抬头看太阳时，才发现身边站着一个配了剑的女儿家。虞姬被老人发现，忙上前施礼道，
1: 敬二老伯，还请宽恕。
0: 老者笑眉笑眼的看了看虞姬道，
2: 你未出声响，何来惊扰？敢问姑娘在此作甚？
1: 在此等人。
0: 虞姬接着问道，
1: 老伯可知这河水的来历？
0: 老者将钓竿重新甩向河心，这才回话，
2: 这河水又曰深沟，相传乃大禹离水而绝，后吴王夫差再次开挖，连通泗水与济水，漕运乃兴。至于何谓河水，皆因自河山涌出，非水中荷花而名也。
0: 老者一边说，一边瞅瞅虞姬的眉眼和身材，先是睁大了眼睛，继而发出由衷感叹，
2: 小姐福相必遇贵人。
0: 虞姬的心便突突的跳，正要问话，未料老者又道，
2: 依老夫拙见，小姐所遇贵人乃当世英雄，但人世无常，临迁古变，福祸相依，小姐当慎处之。
0: 虞姬正待要继续问下去，却听见不远处传来马蹄声，一定是项羽来了。虞姬向老者告辞，急忙上岸，远远瞧见乌骓马正朝这边奔来。项羽英姿勃勃的身影，头盔上火红的盔缨，都在秋日的晨间显得非常耀眼。被爱的蜜里浸渍的心，此时此刻总是最柔软的。虞姬就那么痴痴地望着项羽在自己面前翻身下马，看着他把马拴上河岸边的树身，看着他走到自己面前。项羽一扫在他军营里的威严和暴躁，轻声道，
3: 让姑娘久等了。
0: 虞姬低头轻声回道，
1: 将军身负重任， 便是有要事缠身，妾怎能怪罪呢？
0: 沿着河岸下去就是一片草滩，虽是秋日，但茅草依然高密。他们就从人迹留下的小道进去，在草地中间的石头上坐下，依次肩并肩，彼此似乎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那是男人的味道，随着微风丝丝缕缕地飘到虞姬的鼻翼间，他情不自禁地就将身子靠在项羽的肩头。这样女儿家的芬芳令项羽体味到人间还有比杀人掠城更加爽心快意的情景。项羽发现虞姬今日没有挽发髻，长长的乌发顺着肩膀一直流泻到腰间，寓意增加了她的妩媚。虞姬闭着双眼享受每一寸秋光，长长的睫毛在眼睑处投下淡淡的眼影，这是女人最惹人爱怜的情态。项羽想要俯下身子去亲吻她迷醉的眼睛，他相信虞姬一定在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可就在他们即将几腹相接的瞬间，他退了回去。虞姬察觉到了项羽的变化，他微微睁开眼睛，那秋波便都涌向项羽了。
1: 你为何如此胆小？
0: 项羽放开虞姬看着远方道，
3: 非急不解风情，实乃大战在即，不能连累姑娘。
0: 虞姬坐起来，将身后的乌发拉过一绺到胸前，慢慢地摩挲着问，
1: 将军能对虞姬详说吗？
3: 今日与姑娘一见，我即要奔赴外皇杀敌了。
0: 项羽的话音刚落，虞姬忽地坐起身来，眉目间射出一道光亮。
1: 虞姬一双鸳鸯雌雄剑，正愁无用武之地，将军何不成全了妾？
3: 万万不可，杀敌立功乃男儿之事，岂能让女子上阵？
0: 项羽不解地看了看虞姬，虞姬起身与项羽面对面地站着，说话的口气就少了女儿气。
1: 将军此言差矣，岂不闻商王之妃父子率军万人北伐土方，南征蛮夷，开疆拓土，攻冠朝野，每每凯旋，商王出朝歌80里迎接。虞姬虽不敢自比父子，但凭借一双雌雄鸳鸯剑辅佐将军夺取天下，当在所不辞。
0: 虞姬说着从剑鞘中拔出剑来，在空中划过一个弧圈，那寒光耀得周围水渍闪闪发光，接着一个斜刺直向项羽而来。项羽拔出宝剑迎接，两人就在湿地上剑来剑往厮杀了半天。项羽感到虞姬出剑的力量毫无减弱的迹象，于是他从心底接受了虞姬从军的意愿。可他毕竟是一位将军，他必须征得项梁和项伯的同意。项羽不准备再较量下去，他觉得此事哪怕延宕一刻都是对虞姬的不尊重。他收了宝剑示意虞姬住手，虞姬轻轻地喘了一口气问道，
1: 这回该允准妾从军了吧？
0: 项羽沉思片刻，不打算隐瞒自己的难处。
3: 以姑娘武功之精湛，战场上必有大作为，只是楚军主帅乃叔父项梁，我尚需禀告。
0: 虞姬盯着项羽，被岁月磨出的倔强顷刻间就上了眉梢。
1: 妾不管别人如何，只要将军说可否从军。
3: 即何尝不想与姑娘并马疆场呢？
1: 好，有将军这句话妾就放心了。
0: 虞姬说罢扬起手在项羽肩头轻轻地打了一下，咯咯地笑着跑上河岸。他飞身上鞍，勒住马头，战马仰天而望，一声啾啾长啸，扬蹄而去。大军行进到距定陶城10里的汲水渡口时，刘邦下车对前来送行的灌婴马力道，
4: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两位请回吧。

0: 刚刚与沛公相识不久又要分手，冠英的内心不免有些空落落的。他一个靠贩卖丝织品为生的睢阳小股，本期待与妻儿相守过平安日子，只要官府不为难，他绝不想背一个贼寇的恶名。然而就在他外出的日子里，秦军为征讨义军而挨门催要赋税。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的是老父、妻子和女儿浑身刀伤地躺在血泊中。乡亲告诉他，因交不上赋税，三人被杀。他含着泪水掩埋了亲人，将没有卖完的曾分发给左邻右舍，发誓不诛灭暴秦，绝不回乡。听闻沛公率军攻打雍丘，他星夜赶来投奔。睢阳自古就有习武风气，他自幼跟随父亲学得武艺，使得他在雍丘之战中尽展所长。刘邦甚是喜欢，当即命他为内侍中军，与曹参一样跟随左右。其实玛丽也是一样的想法，当初他被义军俘虏，是刘邦听了萧何的进言，亲自为他解开绳索，亲抚伤口。战事平仍，他把每一次分别都视作诀别，心头徒增了许多沉重。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八十集，分兵守城。
2: 刚忙公恩，又要相别。
0: 冠英的话还没有落音，玛丽接着道：“
3: 属下等真有裂肺伤情之欲。”
0: 曹参在一旁听了，揶揄道：“
4: 替等堂堂七尺男儿，怎得如此妇人情怀？”
0: 冠英和玛丽明白，曹参不过是想淡化悲伤的气氛罢了。刘邦眼睛有些发热，一边拉着一位属下的手道：“
5: 此次南下击敌，我心头亦不轻松啊。”“
4: 沛公是担心相公轻敌吗？”“
6: 哎呀，也是姐夫糊涂，向项梁借什么兵，如今处处受制于人。”
0: 樊哙在一旁插言。刘邦瞪了一眼樊哙道：“
7: 为将者当了然大局，岂能只顾打打杀杀，既是盟会定有担当，二位将军回到大营后定要协助相公守好定陶，绝不能让我军血战之城再度沦入敌手。”
0: 樊哙回瞪刘邦没有说话。冠英忙双手打滚道：“
2: 沛公尽可放心，属下定不负公望，恪守阙职。”
0: 刘邦点了点头，看看时间不早，这才道：“
7: 二位上吧，我看着你回城。”
0: 冠英与玛丽一前一后打马而去，刘邦只看着他们消失在大道尽头，才回转目光，却见曹参指着不远处道：“
4: 那不是项将军的人马吗？”
0: 刘邦顺着曹参所指定陶城方向看去，果然旌旗浩然，华流奋蹄，便油然喟叹：项羽的军武的确不凡，论阵前厮杀，项羽的部署可谓倒立奋发，可为何就不能爱民若子呢？且不说潼关在身，比唱不惊，连不滥杀无辜都做不到，这究竟是为什么？但现在刘邦无暇细想这些，他的目光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了过去。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不仅有项羽的高大骏马，更有一位身形窈窕的女子。此前刘邦并没有听说过项羽的军中有女卒啊，远远望去他们并马而行，似乎很亲密的样子。刘邦想象不出来杀人如麻的项羽怎么会与一位女子轻言细语，侃侃而谈。当他转过脸去

0: 看曹参时，但见他嘴张得老大，显然是与自己想到一起去了。刘邦忙令岳恒让队伍靠右行，把大道让给项羽的军队。樊哙不免口出埋怨之词，岳恒笑道：
1: 哈，大敌当前，我义军唯有同仇敌忾，方能早日诛灭暴秦，若是凡事计较，安能克敌制胜？
0: 闻言，樊哙没好气儿地朝一边靠了靠。说话间，项羽已经来到面前，下马作揖道：
2: 兄长枕戈待旦，令弟惭愧。
0: 刘邦立即回应道：
3: 先帝军无整肃，此番出征稳操胜券，为兄翘首以待。
2: 皆兄吉言，帝若能一举拿下外黄、陈留，则定逃无恙矣。
0: 项羽络腮胡包着的后唇就弯成了月牙儿。两人相携而行，受命跟随项羽出征的范增望着两人的背影，不免就多了心思，在心底轻轻叹息：项羽为人过于忠厚，太看重金兰结义的情分。自到薛县以来，
3: 他虽然与刘邦接触不多，却觉出其为人的狡黠、圆润和善于周旋。
0: 他担心项羽慕强敦厚，迟早被人算计，他决计在适当的时候提醒项羽，务太以忠直待人，去提防别人不仁之心。两人行走了大约半里路的时光，刘邦于笑谈中说道：
3: 先帝好眼力，看这女子眉目如画，然不掩英气，想来必非茅舍家女子啊。
0: 项羽吃惊于刘邦的识人之透，加之一结金兰的兄弟情分，便将如何在河山临危救险、不期而遇、河水再逢时，如何话语投机等粗线大笔的述说一遍。刘邦听了，心中便明白了八九分，笑道：
3: 先帝遭遇桃花运，幸甚幸甚呐。
0: 项羽也不辩解，只是摊开双手做出一个无奈状：
2: 他因父母皆死于秦人之手，故而执意投军，小弟莫之奈何，便也从了他的心意。
0: 前面就是阳关路口，因前日义军事商定，两军各从东南和西北合围外黄，两人逐于十字路口停步作别。项羽翻身上马，道一声后会有期，朝后面的虞姬等人一挥手，大军呼啦啦地朝西南方向而去。刘邦默默地望着项羽大军融入远方绿林旷野，便有了五味杂陈的心绪。特别是当虞姬纵马从身边驰过时，他的心一下子就回到了吕雉身边。半年来，他四处转战，居无定所，留下吕雉照顾家庭。儿子远在丰县，托萧何管教。他不知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何时才能举家团圆？他使劲摇了摇头。在勒马回望身后时，曹参、樊哙和岳恒就率领大军追上来。他只要一看见走在队伍前面的刘字大旗，便顿时心开胸朗，全部的思绪都回到战场上来了。九月底，宋义从齐国回来了，给项梁带了两条消息。第一条是田荣趁着楚军接连大胜之机回兵临淄，击败田甲，田甲逃到楚国来了。当初拥戴田甲的田角也逃到了赵国。田荣立了田丹之子田氏为齐王，自任丞相，以其弟田横为大将。
4: 下官随田荣进入齐国国都，以王上使者名义恭贺田荣复国，并谏言田荣出兵援助楚军，共战章邯。
0: 项梁听罢击节道：
5: 齐国复国乃因我大楚大败章邯之故，田荣必知恩图报，回兵南下。
4: 下官尚未言第二条消息，相公稍安勿躁。
3: 宋义张了张口，

0: 将田荣以楚诛杀田甲、赵捕杀田角为条件换取出兵等一一禀报。闻言，项梁的眉头就皱了起来，半天没有说话。当初田荣前来求援，自己二话没说就率军大战东阿，如今妻却待嫁而孤，岂非忘恩负义？宋义见状忙劝道，
1: 田荣背信负义，却为人不耻，可当前我军之敌乃章邯，至于田甲并非名正言顺，此次逃进我国在于离间我军与田荣，杀之无妨，也见相公重义取信之胸怀。
2: 楚地阔茂，如何知田甲隐身何处啊？
1: 下官回定陶之际，田丞相言说田甲逃亡彭城了。
2: 有劳将军前往盱眙奏明怀王，将其缉拿送往齐国。
0: 可几天以后，宋义带回的消息更是令他吃惊，原来田甲没有逃亡他处，正是躲进雄心的王宫里。当宋义将项梁的意思禀奏时，雄心很吃惊，对项梁之举大惑不解，言说
3: 田甲与国之王穷而归我，杀之不义，赵义不杀田角，田间已事于其。
0: 听到这话后，项梁便沉默了。怀王是自己请到盱眙的，也是当着各路豪侠的面尊为怀王，倘若此事一意孤行，未免落个挟王自重的骂名。不过项梁对于局势并不似宋义那样非借骑兵不可的悲观。合上宋义从怀王处带回的诏命，他站起来望着窗外的秋云道，
2: 我等即可与燕雀之流同舞，怀王重义必得良报，只要吾等心同力协，不怕秦军不破。
0: 与项梁相比，宋义的性格更偏于谨慎，他还是担心没有了齐国的合力，一旦章邯卷土重来，定陶危急，于是建议项梁收缩兵士，只留吕臣军南下，将英布人马调回定陶以作拒敌策应。
2: 大人多虑矣，且不说楚军一路攻坚摧朽，秦军闻之丧胆，但刘季将军留下的灌婴、马力二位将军，皆能战山谋之势，岂能惧怕秦军呢？
0: 项梁很自信地打断了宋义的话，起身来到他身边，扶着他的肩膀道：“
2: 怀王委重任于你我，我等切勿辜负王上所托呀！君我当通忧共患，同饮协功，共赴大楚。”
0: 宋义虽然对项梁叔侄的刚愎自用暗有微词，可他们的忠君复国情怀却屡屡让他感动，这一番慷慨陈词更是让他感目绕怀，连道：“
1: 请将军放心，下官当非一人任，不辞重责。”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

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

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今天的金曲便利店装着不同年纪的心事，也藏着夏季里发烫的青春片段。找个位置歇一歇，我们一起慢慢听。夜色的情绪推成正午的明亮，回想某个路灯昏黄的夜晚，那些藏在夜里的遗憾，原来都可以被柔软接住。

结束一上午的忙碌，偶尔会忍不住在午间发呆，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留住的人，都被张信哲揉进了温柔的低音里。

0: 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18，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5: 调动每一根神经，协调每一个动作细节，将肌肉的潜力发挥到极致。0.01秒的突破背后，蕴藏着怎样的速度密码？为了追逐飞人的梦想，人类创造了怎样的训练奇迹？解码科技史，运动的秘密，绽放速度的精彩。由于空气稀薄，高海拔对于耐力项目的比赛选手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然而对于爆发力主导的项目而言，高海拔环境反倒变成了一种天然的优势。由于空气稀薄，空气阻力比平原上小得多，速度也就更快。1968年10月12日，墨西哥城奥运会正式开幕。这届奥运会在各方努力下开创了许多的第一，应邀参加的有112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奥运会史上参赛成员首次突破100个，奥运历史上首次由女性点燃奥运圣火，在主体育场首次使用了塑胶跑道，人们对这次奥运会充满了期待。随着田径比赛拉开帷幕，多个田径项目的成绩让人们惊呼不断。男子200米、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被打破，男子跳远、男子三级跳的世界纪录被刷新。同样耀眼的则是男子100米争夺战。这场引人关注的比赛中，美国田径运动员海因斯以9秒95的成绩一举打破了欧文斯保持了33年之久的10秒3的记录，同时也冲破了10秒大关。在墨西哥城奥运会之后，国际田联也意识到高海拔的影响。从1979年开始，国际田联在记录和认证比赛成绩时会明确标注比赛场地的海拔高度。墨西哥城奥运会之后，许多体育运动学家们感慨道，这次又是高海拔帮了大忙。许多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们也暗自憋了一口气，抛开环境因素的助力，凭借训练方法和理念的提升，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0秒大关吗？20世纪60年代，一种全新的训练理念在苏联以及当时的不少东欧国家推广开来，这就是所谓的冲击训练法。它的创造者是苏联学者霍山斯基。他在长期观察和总结运动员们的肌肉运动特点后提出，要通过快速爆发性的动作挑战肌肉极限，迅速激活肌肉纤维，达到最大的力量输出。当时有不少运动员对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提出了质疑，但这种理念却很快就被另一位苏联教练应用到了训练中，并且创造了速度奇迹。
6: 在霍山斯基理论的支持下，苏联的体育训练有了迅速的进步，也创造了一个个短跑奇迹。1966年，博尔佐夫考进了基辅体育学院练习短跑，这是一位非常有热情的年轻人，此前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然而仅仅2年后，他就以10.4秒的成绩夺得了100米的欧洲冠军。接下来又在苏美田径对抗赛当中连续多年力压美国选手。这位苏联运动员的突然出现让欧美运动员充满了惊讶， 他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

0: 这还要归功于他的教练，基辅国立大学的生理学教授彼得罗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对霍山斯基的冲击性训练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在接触了博尔佐夫，了解了他的身体特点之后，很快就决定要用冲击性训练法来帮助博尔佐夫提高成绩。彼得罗夫斯基多年后回忆说，自己也没想到这种训练方法竟然发挥了如同助推器一般的效果。
1: 在接触博尔佐夫不久，彼得罗夫斯基就发现了这位年轻人的天赋，也留意到了他亟待提高和改进的一些地方。彼得罗夫斯基认为，博尔佐夫的加速能力和最大速度都有所不足，而冲击训练正是帮助他突破自我的利器。在彼得罗夫斯基的安排下，一系列高强度的训练展开了，扛着哑铃的深蹲，在台阶上做大范围的纵跳，类似的训练常常让博尔佐夫疲惫不堪，体力付出达到了极限。这位小伙子深知教练的良苦用心，他从不喊累。两年的埋头苦练，彼得罗夫斯基的训练计划终于看到了成效。1971年，博尔佐夫在欧洲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和男子200米荣获冠军。第二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他再获短跑双料冠军。两年四冠的优异成绩，让许多教练了解和接受了冲击性训练法。在同一时期的美国，训练理念的创新也将帮助一位年轻人走向短跑的下一座高峰。
0: 1979年，休斯顿大学泰勒斯教练的办公室里走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开门见山地说道：泰勒斯先生，想必您已经了解了一些我的情况，我已经等不及了，真想马上就开始训练。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卡尔·刘易斯。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很久。卡尔·刘易斯的父母都是田径教练，从小就对他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这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79年，还在读高中的刘易斯就在父母的支持下参加了在费城举行的马丁·路德·金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是他人生中的一场重要比赛，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偶像，世界头号短跑选手史蒂夫·威廉斯。威廉斯曾在1974年创造了100米9.9秒的成绩，并且在1977年国际田联田径世界杯比赛上打破了男子4x100米接力的世界纪录。在这次比赛当中，刘易斯并没有获得冠军，但跑赢了自己的偶像。这场胜利让刘易斯信心大增。就在这时，他找到了休斯顿大学的教练泰勒斯。泰勒斯对他采用了一种特别的训练方法。
1: 泰勒斯，休斯顿大学田径队的功勋教练，在见到刘易斯之前，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天赋早有耳闻。泰勒斯当然不会拒绝这位天才少年的请求。在正式开始训练之前，他系统地分析了刘易斯的身体和运动特点。最终，他决定采用一种全新的训练模式来培养刘易斯。这就是所谓的3+1周训练复合模式。那么，这种3+1的周训练复合模式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2: 3+1的周训练复合模式就是说，我们3天逐渐增加我们训练的负荷，达到最大，然后用1天的时间进行我们这个恢复调整的训练方法。它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予运动员足够的一个身体上的挑战或者刺激，经过我们3天的这个较大强度的一个负荷，让我们机体有一个这个适应跟一个提高。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确保我们这个恢复与调整，第4天的这种低强度的一个这种训练或者调整的内容，可以让我们从这个高强度运动中瞬间有一个恢复完成了之后，让我们运动员避免这种受伤或者疲劳。第3点就是可以有一个长期性的这个训练的可持续发展。
1: 以3+1周训练模式为基础，泰勒斯对刘易斯的核心力量、爆发力、起跑反应、高速冲刺等等素质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而且泰勒斯还动用了当时的顶尖科技产品高速摄影机，这可是帮助刘易斯这位神奇小子脱颖而出的重要一环。

0: 泰勒斯充分发挥他的优势，将丰富的生物力学经验运用其中，动用了视频分析技术，对刘易斯的步频和步幅做了系统的分析，并且得出了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泰勒斯发现，无论是哪位运动员在百米短跑时，都会出现类似的规律，他们的速度大都在60米左右达到峰值，而在此之后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因此，优秀的选手要想取得好成绩，最关键的是后面的40米。这个阶段尽可能让速度从峰值下降得更加缓慢，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在峰值，这样才能够跑出最快的速度。正是基于这些发现，他开始有针对性地调整刘易斯的步幅、步频和呼吸，努力地使他保持最佳40米状态。
1: 他所采用的极其细致的训练计划，帮助刘易斯和其他队员不断地超越自己。为了解决百米短跑最后40米的难题，泰勒斯通过高速摄影机，将运动员奔跑的动作一一进行分解，并结合运动生物力学理论，将摆臂角度、抬腿高度、上半身姿势等影响因素逐一分析训练。 正是这种兼顾了科学性、个性化、技术实践和心理锻炼的训练理念，不仅帮助刘易斯等顶尖运动员实现了成绩的飞跃，也极大地推动了短跑训练理论和技术的发展。1983年5月14日，刘易斯在美国莫德斯托举行的100米短跑比赛中。 跑出了9.97秒的惊人成绩，成为第一位在海拔低于1000米的百米短跑比赛里突破10秒大关的人。此时此刻，许多体育界的人士不禁欢欣鼓舞。这一次，不用借助于任何环境因素的助力，我们的运动员终于突破了10秒极限。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榜样在前，无数运动健儿都将刘易斯当作新的目标，冲击新纪录。
0: 其中最成功的无疑就是那道数次打破世界纪录的牙买加黑色闪电尤塞恩·博尔特。9秒58纪录的创造者正是尤塞恩·博尔特，一个百米赛场上的传奇。2003年，博尔特进入了牙买加金斯顿高性能训练中心，成为了一名职业运动员。他迎来了一位魔鬼教练菲茨科尔曼。 科尔曼作为多名知名牙买加选手的教练，经验丰富。他负责指导博尔特备战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科尔曼秉持高强度训练法，让博尔特进行类似于中长跑的耐力训练，让他一组接一组的跑700米、600米、500米。跑步间隔还训练核心肌群、腰部、腹部、腿后腱和股四头肌，包括小腿和脚踝连接处。 在2004年的加勒比共同体运动会的200米比赛当中，博尔特跑出了19.93秒的成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跑入20秒的运动员。但博尔特已经感受到了，这种训练强度正在超过他的承受极限，身体渐渐吃不消了。2星期后的训练当中，博尔特在加速跑时腿后腱撕裂。 在送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博尔特脊柱弯曲，右腿比左腿短了一些，背部和腿部肌肉严重拉伤。康复之后，博尔特回到了训练场，但是他的成绩很不理想，状态低迷。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博尔特已经饱受伤病困扰，但依然还是参加了奥运会。结果可想而知，博尔特失利了。 外界的质疑、批评声纷至沓来。18岁的博尔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他本人做了一个决定，更换教练。另一位教练的到来，终于帮这位天才运动员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1: 牙买加，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总人口200多万。 然而，这里却走出了许多优秀的田径短跑运动员。那些闪亮的名字背后，总有一些出色的教练。格伦·米尔斯就是其中的一位。雅典奥运会之后，博尔特坚持要求换教练，于是另一位优秀的教练米尔斯接受了博尔特的训练。 这时博尔特的背肌和腹肌还没完全康复，如果贸然开始高强度的训练，这些肌肉有可能再次受伤。在训练时，米尔斯根据博尔特的身体状况只安排一段长距离跑，同时还会利用一些器材逐步修复博尔特背部和腹部肌肉群的损伤。博尔特曾回忆说，米尔斯教练真是个天才，这么多年我在赛季当中不断遇到各种问题或者受伤，但是他总能帮我顺利解决，让我恢复体能去参加比赛，每次都是如此，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随着教练的悉心指导，博尔特的身体和心理重回巅峰状态。博尔特向教练米尔斯表示要主攻100米短跑，他想要向世人证明他回来了。博尔特对胜利和挑战自己的渴望说服了教练，米尔斯立刻从训练入手，分析出了博尔特的几项劣势。首先是起跑慢，博尔特身高1米96，起身时间更长，在短跑这种瞬间动作细节决定胜负的比赛上，这属于天然劣势。其次，博尔特的步幅过大，容易导致步频变慢。为此，米尔斯开始有针对性地训练博尔特的肌肉，调整他跑步时的步幅和步频，让博尔特在起跑后可以扳回劣势，并逐渐赶超对手。博尔特很快与教练达成了默契，并且和训练团队密切合作，将重点放在爆发力和速度的提升上。这些细致针对性很强的训练方法对博尔特的速度和爆发力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精准训练的效果很快就呈现出来。2008年5月31日的纽约田径大奖赛，博尔特以9.72秒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创造了属于他的第一个世界纪录。2008年北京奥运会，博尔特在100米项目中以9.69秒的成绩夺冠，并再次打破世界纪录。2009年柏林世锦赛，他又将100米项目的世界纪录提升至9.58秒，并在200米项目中以19.19秒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天才的运动员加出色的教练，创造出了黑色闪电的奇迹。博尔特的出现如同一道光芒划过田径界的天空，激励鼓舞着无数年轻人勇往直前，追求卓越。那个时期，在中国的田径训练场上，有一位年轻人也在见证着那些突破极限的瞬间。他暗自发誓，自己也要成为博尔特那样的选手。2008年，15岁的谢震业满怀着对前辈偶像的崇拜，渴望驰骋赛场，创造纪录。然而就在这一年，由于训练强度过大，谢震业的髋关节发生撕脱性骨折，这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遭遇了严重损坏。教练想让他退出队伍，回校念书，但谢震业没有听从，他要坚持治疗，继续自己的梦想。谢震业曾回忆说，那时自己的大腿比小腿还要细，想要恢复状态就要经历一次次的撕裂愈合，卧床近半年，康复训练1年多，这位年轻人还能发挥原有的水准吗？2009年初，谢震业在一场全国性赛事中完成了证明，他的100米、200米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回忆说，这场比赛让我找回了信心，也让教练看到了希望，他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2010年8月22日，对于谢震业来说又是另一个重要的迈进，他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以21秒22的成绩夺得200米金牌，为中国田径队获得了首枚宝贵的青奥会金牌，刷新了中国田径队的纪录。那时在谢震业和许多中国运动员的心底，一个目标越来越清晰，他们总认为在男子短跑项目这种体能项目上，亚洲运动员的竞争力不如欧洲、非洲等运动员，中国的田径教练和运动员们都憋着一股劲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借助于科学的训练， 为什么就不能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向着那些记录发起

0: 极难。为了实现速度的新突破，谢震燕和教练团队针对步频步幅的平衡等问题进行了针对性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刘易斯曾经的助教文斯·安德森教练的帮助。为了弥补谢震燕步幅短板，安德森教练开始增加他的肌肉力量训练，强化他的爆发力，进而提升步幅。同时，他还针对谢震燕后半程乏力的问题，增加了强化训练。在3组150米的练习中，要求谢震燕一次比一次要更快。在科学的训练下，谢震燕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向着梦想奔跑。而在2019年的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200米，谢震燕以19秒88的成绩夺冠，打破自己保持的20秒16的全国纪录，以及卡塔尔选手保持的亚洲纪录，成为首位突破20秒大关的中国人。在同一年的多哈田径世锦赛上，谢震燕以20秒03的成绩闯进男子200米决赛，创造了中国短跑历史，成为中国首位进入该项目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对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田径运动员，梦想并非遥不可及。正如谢震燕所说，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中国的田径也会在未来越来越好，百米成绩不会仅限于此，也会越来越高。希望将来我还有更多的精彩带给大家吧。
1: 在100多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短跑历史上，人们一直都在尝试着跨越不可能的极限。每到一个速度关口，就会有人说极限就在那里，难以逾越；也有人说结论不要太早，训练方法的不断改进，最终还是一次次推开了极限之门。在当下，随着我们对人体运动生理特点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在不断翻新着对自身极限的认知。除此之外，一些高科技的运用也成为了助力，为人类再一次跨越极限提供了可能。比如按照人体生理特点采用新材料制造的跑鞋，再比如用特殊纤维加上柔性传感芯片编织的智能运动衣，以及在日常训练中采用的动态捕捉技术等等，这些新技术、新理念的参与，或许还会再次突破速度极限，带来新的奇迹。9秒58的记录，也许不久之后就会被打破。
0: 在运动员们突破速度极限的征途中，运动装备始终伴随左右。如何让运动员跑得更快，正是装备进化的永恒主题。从最初的帆布钉鞋，到今天以碳纤维板制造鞋底，跑鞋正变得更加舒适，拥有更强大的加速能力。从早期的普通棉质，到融合了空气动力学设计理念的高科技纤维材料，比赛服同样能在细节之处帮助运动员提升速度。更多科技元素的加入，也让训练变得更精准和更有效率。应用于训练中的动态捕捉系统，可以通过戴在运动员四肢的传感器，实时记录运动员在短跑训练过程中的运动轨迹，转化为3维模型，使教练和运动员可以从多个角度仔细查看和分析每一个动作细节，获得步频、步幅、摆臂幅度等等数据。它还可以帮助教练设计出最适合运动员的个性化训练方案。今天，在中国田径运动员的训练中，一种特别的黑匣子正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 黑匣子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就是第一点，就是它能精确的分析以及我们评估我们运动员的这个水平，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步频呀、步幅，还有它这个启动速度、关节角度都可以进行分析，帮助我们的这个教练员以及运动员可以发现，及时发现他们自己的问题以及优点在哪里。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它可以制定一下我们这个个性化的这个训练的模式，它里面有设计的一个阻力或者是助力，然后让运动员从这个里边进行我们就是他的不足点或者他的优势点进行一个练习。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跟踪，它有一个数据平台，教练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制定一些训练的负荷、训练的强度，科研里边会有一个更大的创新，让我们这个短跑的这个能力会更加强。
0: 科技的力量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体育训练中，训练装备的革新，技术手段的不断升级，正在让突破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数千年来，更快的奔跑，寻找运动的快乐，早已写进了人类的基因。它是生存本能，是竞技项目，更是人们展现自身力量、挑战人体极限的方式。为了跑得更快，我们探究人体的奥秘，磨练跑步的技巧，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突破速度极限的难忘瞬间呈现在我们眼前。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

0: 0563-6053-317，0563-6053-317。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30出头的李某是云南人，来到金华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已经一年多。按照相关规定，他要在这里强制隔离戒毒满2年。在他刚进戒毒所的时候，他的家庭发生了巨大变化。
6: 我刚进来的时候，然后打电话回去，姐姐跟我说，他抑郁症，然后自杀了。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很多人都知道，国家对于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是相当之大的。刑法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海洛因或者冰毒50克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那么，有的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以这么重的刑罚来打击贩毒行为呢？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吸毒后人会怎样？毒会把人害得多惨？
5: 几年前，李某的婆婆因病去世，现在丈夫又因为抑郁症自杀，这家破人亡，一切在李某看来都是自己造成的。
6: 真的，我其实我有时候我巴不得，要不我也死死掉好了，活着干嘛嘛？活着我觉得我都是对不起所有人。
8: 他就痛苦痛哭，可以说是，这个情绪是很激动。
6: 我觉得他抑郁。引起他抑郁就是跟我吸毒有关。
5: 8年前的李某跟很多人一样，是有温暖的家庭、稳定的工作的。那个时候他跟丈夫是自由恋爱结婚，两个人的感情非常要好。
6: 因为我老公他比我大5岁，然后就对我各方面的照顾得很周到那种。
5: 1年后，李某生下龙凤胎，一家人觉得日子更有奔头了。老人们帮着李某带孩子，丈夫对她疼爱有加，李某自己都认为这辈子就会这么踏踏实实的幸福下去了。
6: 我们的就算结了婚以后，我觉得就是生活上很多事情啊，都是我老公他教我啊，干嘛一样的。他逢人就说是他是有3个小孩子，这样子的。
5: 原本跟毒品扯不上半点关系，李某说他甚至不知道毒品是什么。直到再回去上班的时候，李某发现自己身边的几个同事经常聚在一起谈论着怎么减肥、怎么变美，他很快的也加入了进来。
6: 然后那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很胖，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有一种减肥药很厉害的，一个礼拜可以瘦很多很多斤。
5: 看到李某好奇，一个同事当时就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拿出来的就是些红红绿绿的小药片。那个同事说这是新型的减肥药，
6: 就是一个小药片那种样子，在我们就印象里就是都是吃的减肥药哦。

0: 但是它那个它是用来吸的，我就觉得很奇怪。
1: 虽然觉得这种减肥药很奇怪，但是李某还是决定尝试一下。没几次他就感觉到了这种药的神奇，吸食之后很快就没有了饥饿感，整个人似乎容光焕发。他试着不吃饭不睡觉，照样很有精力。他开始慢慢的依赖上了服用药片后的那种感觉，
0: 就整个人很兴奋，没有烦恼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我也不想我小孩子了，然后我还瘦了，就是一个礼拜还瘦了这么多斤。我觉得那东西很厉害，跟神仙的那种药一样的。我觉得
1: 吃完了同事给自己的小药片，他开始自己购买。后来有人告诉他，这种小药片叫麻古，里面有苯丙胺和咖啡因等成分，所以这种药可不便宜，几百块钱也吃不了几天。
0: 什么东西，我儿子女儿喜欢的玩具啊，或者他们穿的衣服啊，两三百块钱我觉得我都要考虑很久很久，你知道吧。但是哇，我两三千我拿出去我一点都不心疼。
1: 一次两三千，一个月至少买两三次，李某开始从同事那里不断购买所谓的减肥药。他当时并不知道麻古是一种新型的毒品，里面添加的是国家明令禁止的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
0: 自己身材又变好了，反正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很好。
1: 李某之所以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就是因为人吸食了冰毒之后，毒品会直接刺激中枢神经，造成人体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可以长时间不吃不喝，不知不觉中耗光体内的能量，剧烈的损害了人的身体健康，所以人的外形会快速消瘦。
2: 它有很强的危害性，它侵害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伤害是不可逆转的。
1: 当李某因为经济和身体等原因想要停下不再吸食这种药物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这种叫麻古的小药片。
0: 毒品这东西我就感觉很奇怪的，就你开心的时候也想吸，难受的时候也想吸。
2: 吸毒人的这个心理一边是很自责，一边嘛又很想戒。其实多数人的这个戒毒人员都是很想戒除毒瘾的，但是他们经受不住这个诱惑。
1: 就在反反复复的戒毒和复吸中，李某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萎靡不振，无法控制了。他离开毒品已经没法正常工作生活。
0: 毒品在我们大家心目中都知道的，这个东西一旦加上真的很难很难戒。每次我吸了我都会很自责很后悔这样子的，但是就是忍不住，控制不了自己。
1: 2019年夏天，为了吸毒，李某借口外出打工，开始常年不回家了。他也不再关心自己的儿女，不再顾及家庭，不再认真工作，与家人的关系也仅限于在没钱购买毒品之后向丈夫要钱。
0: 我觉得我每个月挣10000多块钱还是不够，我老是问我老公拿钱，然后他就很奇怪，他就问我，他说你在那边没上班吗？我就各种理由，各种借口，还要问他拿钱。
1: 回忆起这段经历，李某说自己那个时候的生活中只有两件事情：怎么能吸上毒和如何能逃避警方对他的处理。
0: 我自己好像比公安都还厉害的，然后用朋友的那个身份证去购买的手机卡，我躲了他们也抓不到啊。
1: 然而没过多久，李某就在浙江警方的一次专项行动中被抓。经过尿检，警方查实了他吸食冰毒的行为，李某被行政拘留12天。因为被抓，李某吸毒的这件事儿也瞒不住家人了。
0: 就很失望，很失望的那语气说：“他说家里面警察都有人来过了。”然后我全家人都知道我吸毒了。
1: 丈夫在责备李某的同时，也希望李某顾及家里正在成长的儿女。然而这个时候的李某已经无法听进任何人的好话。
0: 你心里面老是会想，就是你不管你干嘛，你想，你开心也想，难受也想。就是有钱也想，没钱也想，就各种，反正你会找各种借口让自己去吸这种东西。
1: 行政拘留结束，李某很快又找到了当初卖药给他的几个毒友，开始了复吸。 他天真的认为

0: 为，有了上次被抓的经历，不会轻易被人发现自己偷偷吸毒的情况了。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又被警察抓了个现行。
1: 我以前那种就是侥幸心理也好啊，感觉自己挺厉害的那也好啊，真的是自己多少傻的那种感觉。
0: 再次吸毒被抓，按照法律规定，他被浙江警方送进了戒毒所，他将面临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进入戒毒所后，失去了毒品来源，李某每天的生活又变得规律了起来，他开始无法克制的想念家人了。
1: 但是在这里待得越久，我了解了很多很多这种毒品的知识，然后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后悔中度过，一想到小家里面还有小孩这样子，我觉得我咬牙我都必须得往前走。
2: 他目前的状态已经就是比较正常了，他想多挣分。
0: 然而就在李某被强制隔离戒毒的这段时间，因为他反复吸毒和各种生活压力所致，他的丈夫因为抑郁症自杀了。这件事情让李某无法接受，虽然做夫妻多年了，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1: 我觉得他抑郁，引起他抑郁就是跟我吸毒有关。那时候他知道我吸毒了的话，那时候他只跟我说一句，他说我觉得你没救了，我们整个家都没有希望了。
0: 此时的李某才幡然醒悟，自己吸毒的几年，健康没了，生活毁了，连带着自己的家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 妈妈，你不要吸毒了，因为你做这种事情，那个爷爷身体也不好，现在都需要吸氧机了，都不知道他会不会原谅你。我就突然间觉得这个连小孩子都懂得道理，为什么我这个做大人的就非要得经过这种无可挽回的这种经历了，我才能懂。
2: 他现在慢慢的走出了那个阴影，也是一个靠家里的温暖。
0: 再有几个月，强制隔离戒毒生活就结束了。曾经陷入无尽深渊的李某也终于想明白了，他要回归家庭，他要牵挂自己的孩子，他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告诫那些依旧徘徊在毒品周边的人及早回头。
1: 毒品这个东西，它不是你能想象的那么简单，碰到一次你就完了，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像我一样，当初就是因为侥幸心理才造成我今天不可弥补的过错。
3: 正常心向前看。
0: 陈某是四川人，与其他戒毒人员不同的是，他除了自己吸毒，还曾经参与过贩毒。他被四川省某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那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时间。
4: 浪费了青春，失去了自由，虚度了光阴。特别是在女人最青春的那几年，我是在监狱里度过的，19岁到25岁嘛。
0: 正是因为沾染了毒品，在女人最青春的那几年，陈某经历了太多生离死别。每每回想起那些，她都觉得无法言说。
4: 我觉得毒品就是魔鬼，沾上了让人甩都甩不掉，让人尝一口毁一生。
0: 多年前的陈某也曾有过光鲜亮丽的成长经历，在学校里他是老师喜欢的优等生，在朋友身边他是大家乐于交往的乖孩子。那个时候他已经给自己定下了人生的规划，他认为自己是有能力去实现一切的。
4: 我其实我的理想中的大学是西南政法学院，我想当一名律师。如果我不去重庆的话，我可能我会按照我人生规划来走。
0: 然而高中2年级的陈某在一场聚会中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人的出现让他的生活完全脱离了既定的轨道。他不再用功读书，也不再考虑什么前途，意料之中高考失利，他放弃了曾经想做律师的梦想。那个时候的他满心只有这个男人。
4: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18岁，比如说有时候去逛街啊那些，他就会给你买什么东西都给你买，只要你喜欢的，反正就舍得在你身上花钱嘛。
0: 后来陈某也奇怪地发现，为什么男友总

0: 是有花不完的钱呢？她慢慢地发现，令人倾心的男友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1: 然后毕业以后没多久，就跟他同居了。同居以后知道他在贩毒。
0: 当时年仅18岁的她不太理解贩毒具体是个什么行为，但是陷入了爱情又迷恋物质的陈某，当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2: 就他自己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毒品，就是说这个处罚这么严厉吧，就是国家政策这个毒品打击这个程度，他没感受到，当时可能
1: 被现实和一些虚荣心嘛所打败了，后来就有点随波逐流，顺其自然了。
0: 陈某就这样随波逐流。那个时候男朋友担心他总有一天会离开自己，也就有意的教唆陈某吸毒。一个女孩子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走向了深渊。
1: 反正我跟他在一起以后，其实第一次我吸的少，只吸了一两次，结果贩毒一般都是他贩毒然后我收钱这样子的。
0: 在所处环境和男友的影响下，陈某不仅开始吸毒，也渐渐地开始协助参与贩毒。少不经事的她把这样的行为看作自己与男友感情的一部分。但是没过几个月，陈某的所谓幸福生活也就戛然而止了。
1: 后来的话，我们是在电梯里被抓获的，然后去搜的，在出租屋里面去搜的毒品，当时搜了4000多颗毒品，还有2把枪。
0: 2009年夏天，在重庆警方的缉毒行动中，陈某和男友双双落网。警方在两人租住的出租屋内搜出了大量毒品和2把枪。随后，当地法院判决陈某男友因贩毒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了死刑，陈某属于从犯，判处有期徒刑7年。
1: 其实当时我听到他说被判处死刑的时候很震惊，我一下子就腿软了，就跪在地上了。
2: 就男朋友们也相对来说也是后悔，就是说不光光自己死，就也害得他就说要去坐牢，等于说毁了青春一样这样子。所以对他的告诫吧，让他以后再也不要碰毒品了。
1: 因为可能我在他眼里就像小孩子一样嘛，他就说以后不能再照顾我了，让我自己好好照顾自己，以后别再贪玩了，出去以后也不要再触碰毒品了。
0: 男友在被执行之前说的话带给陈某巨大的震撼。后面几年的监狱生活，陈某反思了自己的过去，他要努力改造，提前出狱，开始新的生活。出狱后，他得到了一份做房屋销售的工作，因为认真和努力，他在公司的业绩一直名列前茅。
1: 而且在工作中，我业绩表现也突出，然后一路升职加薪，我升了两次职。然后的话，认识了我一个新的男朋友，出来以后，
2: 关系已经亲密到可以结婚的程度了，已经是，感情肯定也是可以的。
0: 按照陈某的计划，她很快会跟这个男友结婚，组成美满的家庭了。但是意外的发生总是令人无力承受。
1: 那时候他已经是我未婚夫了，应该是。而且的话，他出轨的对象还是我的闺蜜。
2: 等于说是一个是友情，一个是爱情，就双重打击。
0: 因为感情受到欺骗，痛苦中的陈某尝试过很多方式都无法解脱。他就再次想到了毒品，随之再次沦陷。
1: 刚开始的时候是选择醉酒嘛，后来觉得醉酒都消除不了自己心中的痛苦了，然后就又想起了用毒品来麻醉自己。
0: 看似隐秘的几次复吸，陈某很快就被人发现。随后他又经历了社区戒毒、公司开除，他觉得几年的辛苦努力又付诸流水。
1: 反正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感觉回去以后我才开始又再次吸毒。
0: 面对生活的再次分崩离析，陈某开始破罐破摔。没过多久，浙江警方将聚众吸毒的陈某找到，由于他反复吸毒，警方只好把他送入了强制隔离戒毒所。
3: 上面这两个人，李某想要减肥误服了毒品，陈某年少无知被拖进深渊，甚至干上了贩毒的勾当。下面要说的这个王某，他沾上毒品的原因竟然是为了要给别人做榜样。
1: 然后我心里面我就感觉有这么有这么难戒吗？这个东西为什么他就戒不掉？我就想自己证明给他看。
0: 回忆自己接触毒品的原因，王某悔恨不已。他是云南人，42岁，曾经好好的生活被毒品给毁了，原因居然看起来也是那么简单。
1: 曾经我也以为吸毒没什么，我可以戒掉的，我还信誓旦旦地跟我男朋友说，你看我吸给你看，可能戒不掉吗？
0: 王某当时根本想不到自己后来戒毒的过程会有这么痛苦，而他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戒毒过程中的个别现象，
1: 但是事实上验证了我自己，确确实实它就是这么的难戒。
4: 对，其实的话，吸毒的话，其实有时候还会，我们神经影响我们神经，然后也会导致那些精神失常，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0: 陷入深渊的王某在吸毒与复吸的怪圈中徘徊，自己也记不清楚进过多少次戒毒所了。她跟自己的丈夫因为长期吸毒入不敷出，两人开始肆无忌惮的偷窃来填补经济上的巨大窟窿。
1: 跟着他的朋友一起去盗窃呗，就想着反正我怀孕就可以钻一点法律的空子，被抓到了人家不会处罚我呀，怎么样怎么样的，就这样。
0: 因为怀孕中依然无法戒毒，王某的两个孩子出生后就出现了各种健康问题，然而这依然无法让他脱离毒品。在毒瘾的作用下，他对家人不管不顾，直到有一次又因为吸毒他差点丢了命。
1: 有一天我吸嘛，吸了以后然后我就休克了，休克了以后我妈妈就把我救醒了，就是把我掐人中啊按啊这些就把我弄醒了，然后这次我就想好了，真的是不想吸了。
0: 这一次为了戒毒，王某从云南来到了浙江，他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想要踏踏实实的开始生活了。
1: 每个月可以挣到8000多块1万块钱左右，我也可以就是能养活我自己，觉得这个生活是个好的开始。
0: 但没过多久，在浙江警方的一次例行抽查中，王某因为几个月前吸毒身体上仍有残留，警方按照法律的规定也把他送入了强制隔离戒毒所。然而一个月后，身处戒毒所的王某接到了亲人离世的噩耗。
1: 就是我真的接受不了我妈就这么的不在了，因为她前个月还在给我汇钱，然后我妹妹就突然跟我说，说不在了。
0: 母亲的死让王某彻底醒悟，毒品所摧毁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自己的家庭，他决定为了家人坚定地走下去。
1: 就是我现在唯一的动力就是想着我要赶紧出去，出去早一点，我的儿子在等着我，我的女儿也在等着我。
3: 想迅速减肥，摆脱心理困境，追求强烈刺激，别以为这些离我们很远，这可能是平凡人生活中经常会有的需求。但如果你选择了借助毒品，那么进去容易出来难。
0: 在警方看来，太多的吸毒者反复在吸毒和戒毒的路上徘徊，最大的原因是身处毒品的环境和交际圈中，只有下定决心脱离自己的背景才有可能戒毒。
5: 因为吸毒人员本身啊，他如果碰到一些烦心事困难，那么他们本身是比较容易导致情绪低落或者是压力增大。
0: 同时戒毒后回归社会可能面临的挫折和压力也是他们容易复吸的原因。
5: 那么这里就需要我们建立一个脱毒以后比较完善的社会支持和监管的机制在里面。
0: 通过大量的努力，警方也欣喜地看到了很多曾经吸毒的人在戒毒后走入社会，真的脱离了毒圈社会关系，在社会的帮助下靠着自己的努力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6: 释了一下，总听说

0: 请各级领导放心，自己将加倍努力，努力的拼，把嘴里做出经营的愚昧一样。
1: 这段视频里立下了誓言，把戒毒进行到底的是沈国军。1996年，他染上了毒瘾，曾经四次强戒，三次劳教，在高墙中度过了7年的光阴。2006年，从戒毒所里出来的沈国军回到了家乡。42岁的他，因为毒品，当时是一无所有。
2: 就如果再抽的话，我可能自己也自杀了。我说我当时我也有这样子想。
1: 后来，沈国军在村里人的帮助下，与人合作承包了200亩的土地，搞起了果蔬基地。创业艰难，开头不顺，但在女友的帮助下，他坚持了下来。如今，果蔬园的生意越来越好。
2: 因为我自己亲自经历过的，都跟朋友，比如说我能戒掉，可能别人应该也能戒掉的，要给他们一次机会。
1: 几年之后，沈国军和妻子成立了农业科技公司，事业兴旺，家庭和美的沈国军做了一个决定，他开始在自己的企业中接受那些戒毒出来的学员。
3: 非常感动啊，自己呢创业成功，然后呢帮助吸毒人员来戒掉毒品。
1: 在沈国军的公司里，有学习、谈心、活动等相关的科室，他也邀请戒毒所的工作人员定期来为大家做辅导，帮助初来公司的学员适应这里的新生活。
4: 国家在处罚吸贩毒行为的同时，也为那些戒了毒想重新开始生活的人创造今后彻底无毒的环境。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吸毒后那么难以戒断呢？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杨玉娟老师的分析。
5: 戒毒困难来自于身体依赖和精神依赖两个方面。突然戒断药物，在身体上会出现打哈欠、流鼻涕、浑身抽搐、骨骼肌肉疼痛，或者是情绪狂躁、不受控制。那么更多的，它是一个精神上的依赖。就像片中戒毒人员所说的，心情不好想吸，心情好想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波折挫折又复吸。所以戒毒它一定是一个持续的综合的治疗过程。
4: 法律规定，走私贩毒无疑是犯罪行为，但是吸毒却不算犯罪。那么吸毒到底是什么行为？一个人吸了毒会被怎样处罚呢？
5: 如果没有制毒、贩毒这些行为，仅有吸毒行为，它是一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会对吸毒人员处以15日以下治安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的罚款。那么在进行治安处罚的同时，公安机关会对吸毒人员进行毒品成瘾的认定，根据毒瘾的程度决定是采取社区戒毒还是强制隔离戒毒。
4: 沈国军的故事让很多人看到了重新获得美好生活的希望。其实大家都知道，毒品是一根红线，生活中不能碰触的那些东西我们就叫做红线。但是话又说回来，谁又能保证自己从不犯错呢？犯了错的人就真的再没有机会了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沈国军他们让人觉得难能可贵。
6: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

0: 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写作就像是呼吸，如果停止下来，生命就会死去。写作就像是大文豪雨果一生的使命，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多伟大的作品。在作者马克思·加洛的笔下，出生在2个世纪之前的雨果重新活在了我们的心间。雨果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超乎常人的敏感既带给他情感与生活上的压迫与恐惧，也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异乎寻常的灵感与敏锐。正如书名所言，不被定义者，雨果。雨果作品也不能被简单定义。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不被定义者：雨果传》。
7: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 话说

在1885年的5月23日，法国巴黎，人们不断向一处住宅聚拢，蜂拥而至的人群中有人在喊维克多·雨果万岁。就在当天，人们在集合号报上读到这样一条消息，医生们说他没有遭受到痛苦，可是听到他喘息的人都觉得他很痛苦。首先是一种嘶哑的声音，类似于海浪打在卵石滩上的声音，然后这个声音慢慢减弱，接着停止了。维克多·雨果去世了。得知消息的人们，有人窃窃私语，有人喃喃自语，女人们哭泣着，还有人背诵着雨果的诗句。人们聚集的这处住宅就是维克多·雨果的家。后来这条街道被命名为维克多·雨果大道。刚才这段文字来自于今天为您介绍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马克思·加洛的作品《不被定义者：雨果传》中。关于雨果辞世，书中这一段呢写得非常的感人。关于这一天的情形是这样的，夜幕降临，人群依旧很密集，人们来自郊区巴士底狱和贝勒维尔，人们哭了，人们回忆起《悲惨世界》中这一著名章节的标题，埋葬重生之机。来自各个城市、各个国家的185个代表团、107个射击和体操团体，在军号和鼓声的伴随下鱼贯而行。当简陋的旧车经过时，响起了管乐演奏声、讲话声和叫喊声。送殡队伍中有部长、主席、大使、院士、名人显贵，还有同行业人士、年轻的诗人等，他们紧跟着旧车。旧车如此简陋，让人感到意外，几乎可以说是有点不合时宜。而且当时有超过100万的人，他们看着维克多·雨果的灵柩经过，跟着他从香榭丽舍大街到圣日耳曼大道，从圣米歇尔大道到苏弗洛街。克莱孟梭说，这场葬礼必须是国葬，这场葬礼将是让所有党派短暂联合在一起的唯一机会。通过歌颂雨果，法国也颂扬了自己。从书中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法国为雨果进行了国葬，雨果让法国不同政见、不同党派的人士罕见地持有了相同的立场。作为法兰西学院第24号席位院士、历史学家、作家的马克思·加洛，多年来研究雨果，在这本《不被定义者：雨果传》中，他搜集了尽可能多的史料，通过一个个故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面的立体的雨果。除了他作为作家的文学创作，我想呢更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内心世界。譬如他这样写道，1831年的一天，雨果走进书房，他看到巴黎圣母院的手稿上放着一张白纸，他认出了，这是今年将满7岁的莱奥波蒂娜的笔记，上面写着，亲爱的爸爸，祝你新年快乐，我保证会好好学习，好好上课，变得聪慧，让你更爱我，弟弟呢。雨果感动得泪流满面，孩子是他唯一的财富。您看，通过这短短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雨果忙碌于文学创作的同时，也体现出自己父亲慈爱的一面。他像所有的父亲一样，都深爱着自己的孩子。
本书作者法兰西学院院士马克思·加洛以大量的史料和雨果的

0: 作品为基础，多角度切入，运用颇具画面感的生动叙述手法，将文字幻化成近景镜头，复杂而有序地给我们呈现雨果的内心，还有当时的他所处的外在世界，为我们勾勒出19世纪法国的社会政治历史面貌，展现了一幅恢宏壮丽的时代与城市的全景画卷。不被定义者雨果传这本书呢，分成了上下两卷，作者把雨果的一生呢分成了两个大的时间段，一个是1802年到1843年，一个是1844年到1885年。通过这两大部分，全面而详细地讲述了雨果的成长经历、创作生涯等家庭的、文学的、政治的点点滴滴，
1: 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娓娓道来，
0: 为读者还原了这位文学巨匠波澜壮阔的一生。而且作者在描绘雨果的人生轨迹时，也勾勒出了19世纪法国磅礴恢宏的历史画卷，这其中包括政治革命、社会变革，呈现了风云激荡的时代律动，以及雨果本人的勇敢介入。雨果的一生都和法国的政治联系在一起，从法国大革命到七月王朝，从巴黎公社到普法战争，雨果的一生可以说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的法国历史。他亲身经历了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他的思想和作品也因此深受其影响。马克思加洛的《不被定义者雨果传》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为立体多维度的雨果，一个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的巨匠，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跨越了社会、政治、艺术等多个领域的多面手雨果的形象。作者加洛将雨果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生动再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云变幻。作者用诗一样的语言叙述了雨果的一生。雨果生于1802年，有两个哥哥，母亲呢其实期望能够得到一个女儿，原本为她取名为维克多丽娜。您瞧，这不就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吗？婴儿时期的雨果身体孱弱，由于父母之间离心离德，他跟随着身为军人的父亲四处奔波，而父母的分离让他时刻感到不安、孤独而且惶恐，在学习玩耍、对未来憧憬、对命运无知中，雨果渐渐长大了。他关注书籍、树木、云朵等等。七岁的时候，雨果遇到了他的教父维克多·范诺·德·拉奥里将军，并且记住了他的教父给他说的一句话，说：孩子，记住这一点，自由高于一切。后来雨果从自身的经历中了解了西班牙，了解了这个国度的喧嚣与色彩。当时阅读对于年少的雨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读过伏尔泰的《卡拉斯事件》、卢梭的《艾米尔》等，这些书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共鸣，从语言中感受到成长的力量。从事写作之后的雨果呢，就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成了一个诗人。他开始写作，把自己所有的情感、认知、梦想都通过文字来实现。对雨果来说，写作就像是呼吸，如果停止下来，生命就会死去。而从他坎坷的童年经历中，他渐渐领悟到，永远不要依靠别人，甚至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要凭借自己的耕耘获得。而雨果耕耘的方式就是写作，创作出自己的作品。他也意识到自己要快点行动，获得独立，将文字变成他赖以谋生的手段。 事实上，我们看雨果的一生，会发现他的确做到了用语言打开了所有的门。他的第一本诗集就获得了路易十八的年金赏赐，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描绘了当时黑暗的社会，他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欢。他以文字的力量批判当时的社会，也为下层人发声，无疑是受到整个世界敬仰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何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法国人民为他举行如此隆重的国葬，他可以被安葬在专门安葬伟人的先。

0: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不管多少年后，当人们读《悲惨世界》或者《巴黎圣母院》的时候，雨果这个名字便浮现于他们眼前，照亮他们的心。雨果是法国极少数的真正受到民众欢迎的作家之一。马克思·加洛的《不被定义者：雨果传》，作为一本权威的雨果传记，艺术地再现了雨果的极不平凡的一生，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1: 也许你从未读过雨果的作品，也许呢，你只读过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但是读这部传记，你不需要去读很多雨果的作品，也不需要你有多了解他，因为在这部书中，你会读到雨果的诗、戏剧、小说等等，读到他写下这些文字的心路历程，也在这许多作品中发现作者雨果自己的影子。比如因为内心的过度纠结，所以呢，雨果创作了三部曲《城堡中的爵爷》，他通过这部作品来表达自己身处莱茵河河谷之时的感受，来尽情幻想那些坐落在河流蜿蜒曲折之处的中世纪城堡。作家的作品来源于生活，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例子，在书中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雨果将他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的主体，这是作者在传记中所提到的。我们通过传记来了解雨果，也从雨果的一生经历来重新理解他的作品。作者写道，雨果觉得这本书《悲惨世界》包含了他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回忆、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诗歌。当然了，在雨果一生的写作中，钱是一个永远都绕不过去的话题。他为自己而写作，但是他也为生计而落笔。他清晰地界定了写作与金钱之间的界限，哪怕会因此而招来敌人的恶意评论。20世纪法国哲学家萨特就说，雨果是法国极少数的真正受到民众欢迎的作家之一，可能是唯一的一位。但是事实上，从雨果开始步入文坛政坛开始，因为他的作品而招来的那些更为嚣张的恶意重伤、敌对文章、嫉妒、猜疑，从未离雨果而去。但这些带给他的，除了伤心、愤怒、焦虑之外，还有永不被打败的创作热情。哪怕是多年的流亡生活，也未曾使得这份激情消散几分。他说，些许严寒将会带来更大的收获。是啊，人们正在疯狂地阅读这本书，而敌人在谩骂。雨果的作品关注上层政治与王室，关注革命与追求民主自由，但底层人民的呐喊，雨果从未忽视过。作者写道，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被人类的苦痛所触动。在

0: 42岁，雨果写下，当我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站队某一阵营，而自我长大成人，我便只属于法兰西。雨果把自己献给了人民和写作，献给了民主和自由，献给了法兰西，可以说至死无悔。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作者马克思·加洛的这部传记作品，以生动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雨果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经历。他运用颇具画面感的叙述方式，让我们看到了雨果作为一位文学巨匠的辉煌成就，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位普通人的情感与挣扎。雨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多元身份和丰富经历都让我们为之惊叹。在这部传记作品中，我们得以了解这位不被定义者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位文学巨匠的非凡人生。他用自己的才华和信念书写了文学与人生的辉煌篇章，成为被后世敬仰的文学巨匠。而不被定义者雨果传，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这位伟大人物的窗口，让我们得以领略他的多彩人生和卓越成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的《不被定义者：雨果传》。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2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6: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7: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8: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7: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9: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7: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8: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7: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0: 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北平的秋天，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果赞到底是什么？叫卖的传统从何而来？同学们又能收获到哪些秋日的水果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北京的秋天，硕果满园。
7: 北平的秋天，老舍。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的平均。
1: 今天书本旅行团继续跟着老舍先生的《北平的秋天》这篇文章，在北京密云的小村庄旅行。一大早，村子里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一声声清脆的豆腐叫卖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这对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可是件稀奇事儿。

0: 行了哈。
1: 哎，王老师早啊。
2: 哎，早啊。哎，
1: 是的啊。哎，精神抖擞。
0: 精神抖擞说怎么？
3: 王老师，早上好呀。
0: 哎，早上好。
1: 哎，孩子们，王老师来了。哎、
2: 干嘛呢？都画画呢。
4: 王老师来了。哎，好。
2: 早上起床那个听到什么喊声了吗？
5: 卖豆腐的，
0: 就走吧，咱们出去看看人家，对吧？怎么卖豆腐的，咱们再买点豆腐，行不行？走吧，一块走。
6: 豆腐，
1: 快快！
6: 豆腐，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看到没？快跑，快跑，快跑！豆腐，哎，
0: 大姐早啊！
7: 哎，早！哎呦，
0: 这豆腐不错、啊，
2: 来点儿。
7: 这豆腐真热乎呢，哈！
2: 一会儿冒气儿
0: 了。好好的，谢谢大姐。
7: 哎，一块儿啊，
0: 好大一块，好热乎，
5: 还热着呢。
0: 对啊，可热乎，可软乎呢。
5: 奶奶，那你平时卖豆腐也是这么喊的吗？
7: 对，就这么喊。
0: 刚才奶奶怎么喊呢？
5: 豆腐！
8: 必须得把声音传得很远，
0: 传出去
8: 才能听到、
0: 现在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好多叫卖的。嗯。啊，比如说卖菜的呀，卖包子呀，卖糖葫芦，现在卖糖葫芦也这么喊呀。卖糖葫芦的见过吗？怎么喊的？
8: 那个会。
0: 就是冰糖葫芦。

0: 那时候喊的，那个磨剪子锵菜刀，咱们都听过吧？
1: 磨剪子来，锵菜刀，
0: 也就这意思。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有什么呀？
2: 空调加氟，
3: 清洗油烟机。哎，
0: 清洗油烟机的，就咱们经常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对不对？
2: 还有卖肉。
0: 卖肉怎么卖的？
2: 卖肉。
0: 然后这样子卖的呀？行。
4: 叫卖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就北京来讲，这充满京味儿、嘹亮悠扬的吆喝声，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以前，北京城的多数人都住在四合院里，每天隔着墙，听小贩们走街串巷的吆喝声，就像美妙的生活变奏曲。这也是老舍先生想念的故乡的声音。那么，这种叫卖方式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
5: 咱们这个古代这个吆喝呀，其实也是有历史传承的，具体是什么时候咱真不知道。但是从这个古代典籍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战国时期有个诗人叫做屈原，屈原有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天问》里有一段讲到了周文王和太公望的一个故事，原话是这么讲的，他说：“失望在祀，昌河石，古道扬声，后河血。”这句话说啥意思呢？就是说，当年呢，太公望在市场里，四是市场的意思，在市场里干嘛呢？卖肉，当啷当啷当啷。卖肉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后来呢，他边卖肉边吆喝，哎，你慢慢就知道这个了，他是卖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说明什么样的？在商朝时期就已经有什么有吆喝的这种传统。
2: 老师，那老舍先生这篇文章里面那个果赞是指吆喝吗？
5: 哎，对，哪句话呀？卖什么呢？
6: 小白梨。
5: 对对，他那个小白梨怎么唱的？
6: 哎，一毛毛小白梨，你就像一朵我的小白梨，一儿又嫩，水儿又甜，没有
5: 窟窿眼儿。对啊，
6: 我的小白梨。
5: 哎，小白梨，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果赞哈，里头呢，它其实不光是小白梨，还有好多好多水果，不都喊吗？那咱们今天呢？再到这个山里头逛一逛，看一看，对不对？看有没有在小说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好不好？
6: 好。
5: 啊，咱们现在就走吧。
4: 秋天是果实成熟的季节，在老舍先生的笔下，就描绘出这样一幅硕果累累的景象。
7: 在太平年月，街上的高台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
4: 的。那么今天在北京密云的田野间，我们能够收获到哪些水果呢？伴随着凉爽的秋风，书本旅行团踏上了寻找水果的旅程。
5: 看这边，这高高大大的
6: 玉米，
5: 这个是雌蕊，啊，上面那个是雄蕊，啊，那个掉到这边才能接玉米，啊，是这样的。还有这啥？
2: 香梨，
5: 这个是香梨啊，这和咱们那个北京的秋天的讲白梨不一样，尝一个吧。
2: 好，大的白的。哎，
5: 对，好。啊，扶着点，对，扶着点那个啊。
2: 这里好，
8: 老旺，
5: 再摁着点。咱们来给大家洗洗吧。哎，对，把灰尘吹散就可以了。好嘞。吃吧，尝尝味儿。
8: 来。
5: 怎么样？半拉都下去了，连核都吃了，
8: 是不是特别
5: 好吃吗？是不是特别甜？是不是？
8: 那
5: 这和咱们这个老舍先生作品当中的小白梨儿是一个东西吗？
2: 不是，
8: 不是
5: 。这是咱们北京的乡下，农民自己养的什么呀？种的这个
2: 香梨
5: 啊。那么，你们还都吃过什么梨呀？
2: 鸭梨，冰糖雪梨，还有那个冻梨。
5: 冻梨，咱东北呢有冻梨。咱们知道古人怎么吃梨的吗？
2: 吞着吃，
5: 咬着吃，
8: 扒着吃。
5: 古人这么吃的，古人呢吃烤梨，有典籍所记载呀。唐朝有一个皇帝，这皇帝叫做唐肃宗李亨，哎，李隆基的儿子。唐宗李亨呢有一个丞相叫李泌，他呢不怎么，他不吃荤腥。
2: 荤腥
5: 啊，不吃荤的，
8: 不吃肉，
5: 所以呢生病了呢，皇帝亲自给他烤梨吃，
9: 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说法，比如说，哎，你是不是跟你妈妈啃一会儿啃着吃来着？嗯。你说跟你爸换着吃来着？
10: 对。
9: 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吃的？可是我们关于梨有没有分的吃这样的传统？
11: 哦，对，我也是听我爸爸妈妈说，
0: 对，
11: 然后确实有分梨这么一个说法。
0: 哎，对，咱们
11: 然后两人不能吃同一个梨。
0: 对。
9: 因为这个词儿，其实我们知道中国语言它有一个同音。我们学文言文的都知道，有叫做同音必然相关。梨呢，这个又有梨的发音，所以分着吃梨好像就有分离的意思了。当然，这是中国语言当中怎么样呢？他不愿意听到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团圆，不愿意分离，所以梨呢不能怎么着，分着吃。
12: 哎，王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古人呢，他们还称这个梨呢为这个果宗，是为什么呀？是因为它营养价值高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0: 果宗啊。我们一听宗是祖宗嘛，肯定是好像是营养价值高，但是其实不是。在中国历史有一本历史书叫做《宋书》，里头有个人叫做邵子夫，这邵子夫的小名呢叫札，
9: 他父亲的小名呢叫梨，梨子的梨，这个咱们吃的这个梨的梨。这个皇帝呢有一天听找他，这样子就开玩笑就说，哎，你是不是小名叫札呀？你爸爸小名叫梨，那我问你。扎和梨哪个好？我们古人要为尊者讳啊，你可要把自己父母说在前面嘛。
10: 对，
9: 说哎呀，梨为果宗，我怎么能跟梨比呢？扎怎么能跟梨比？其实就是我怎么能跟我爸爸比呢？扎哗一笑，哦，要这么回事儿。其实这个果宗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梨的营养价值高，也不是说梨呢怎么怎么好吃，而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美谈家传，所以呢才留下来梨有果宗之称啊，有这么一个意思。行，那咱们再往前走一走看看吧。
4: 秋天熟透了的梨子宛如一个个灯笼挂满枝头，那饱满的果肉，甘甜的汁水，让人回味无穷。在我国吃梨的历史悠久，吃法甚多。对于旅行团来说，从树上摘下来直接吃，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接下来，舒本旅行团来到一大片果园之间，同学们兴致高涨，到底是什么水果如此有魅力呢？
2: 这上面还有白霜呢，这还有绿色的。
9: 这个是什么的？
2: 这是玫瑰香。
9: 这个呢？
13: 金手指。
2: 对吧？
9: 这不是金手指，这个叫做维多利亚。
2: 哦，维多利亚，
13: 青色的，熟了吗？
9: 青色的，熟了。可以尝尝，这个尝尝，这一个尝尝啊。好，尝一下。
13: 啊，来这一个，
9: 来，
13: 可以，
9: 这都已经吃完了，这
13: 熟了，熟了，
9: 可以啊。吃半天了啊，好吃吧？
13: 好吃，够好。
9: 把这都给它摘下来呗。
2: 哥，
9: 这个
2: 好啦，
14: 哎，太好了，好尝一尝吧，好不好？
9: 摘吧，
14: 咱们也选
2: 啊，我想选紫色的。
13: 我摘两串，
9: 不一样，
14: 水分比较足。
9: 啊，那没事。
2: 那是那直接在
9: 这好吃哈，
14: 这好棒，好，赶紧拿两
13: 袋。这么大一串，我估计得有几斤重吧？
14: 好几斤重吧？
9: 是。好了，孩子们，现在不摘了，过来了。咱们吃了半天葡萄啊，这葡萄有个叫维多利亚的，
14: 玫瑰香
9: 的，咱们都知不知道这个葡萄从哪儿来的呀？
2: 从西凉。
9: 从西凉来的，吐鲁番来的呗。哎，有人知道从西域来的进来，可以啊。那你西域怎么来的？
2: 张骞出使西域，他带回来的。
9: 那么当年呢，这个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不光有葡萄呀，枇杷呀，香菜呀，啊，这样的东西很多很多哈。中国呢，最早关于葡萄的这个称呼，咱们现在叫葡萄，有个轻声儿化的一个音字，葡萄，轻声。中国叫葡萄，葡呢是蒲扇的蒲，桃呢，哪个桃啊？
2: 桃子
9: 的桃。后来引的时候，他就引入了《本草纲目》里的一个说法，葡呢通蒲，是聚引的意思，所以用葡的这个音。桃呢，引至陶然而醉，所以呢。叫葡萄，啊，这是我们在典籍当中经常见的一种说法。好，咱们吃了半天葡萄啊，也讲了好多葡萄知识。那葡萄这个词儿，如果单独拆开的话，葡能不能跟别的词儿组？桃能不能跟别的词儿组？
2: 不能啊。
9: 那这种情况在咱们汉语言当中叫做什么？这种词叫做什么词？你知道吗？

0: 名词。
1: 这种词呢叫做连绵词。那么这种词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种词是两个词组在一块不能拆分，拆分出来没有实际意义，对不对？那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琵琶，哎，这就不能分开啊。当然这里也表现出汉语的这个博大精深吧，它可以把别的文化呢吸入进来。那咱们吃了半天葡萄了，葡萄除了吃之外还可不可以做别的事情？
0: 炼油。
1: 炼酒。
2: 酿酒。
1: 酿酒。那么关于葡萄酒的诗词有没有人知道？
3: 葡萄美酒夜光杯，琵琶马上催。
1: 对了，那葡萄，咱们吃的葡萄和酿的葡萄它的区别到底有什么不同？好不好吃，好不好看，你们也不清楚，对不对？咱们现在就去到那酿酒的葡萄园去看看酿酒的葡萄到底是什么样，好不好？
0: 好。
4: 先秦时期，葡萄栽种和葡萄酒酿造就已经在西域传播。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葡萄种植技术后，中原地区也开始大面积种植葡萄，葡萄酒的酿造也开始出现。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酿酒的葡萄味道酸涩难吃，所以只能用来酿酒。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
1: 来，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啊，这一大片好远啊，就是酿酒的葡萄。来看一看啊，从这个外形来看一看，
3: 好小，
1: 啊，确实小，
0: 像蓝莓，
1: 特别像蓝莓，真像蓝莓啊。咱们摘一个尝一尝，啊，看看这什么味儿的。来，咱们来尝尝这个酿酒的葡萄到底什么样。来，一人揪几个尝尝啊。嗯，我也尝一个啊。
0: 没想到这还是挺甜的。一半都是籽儿，籽儿太大了啊，
1: 籽儿太大了，
0: 而且这皮儿都特别厚，里面肉都快没了。
1: 皮儿比较厚，核儿比较大，
0: 对，
1: 挺甜的，啊，就是口感差点意思，是不是？皮有点厚，所以皮是有涩的味道嘛。但是我们从这个资料显示呢，就是这种酿酒的葡萄呀，它的这个糖分含20%-25%，咱们刚才吃的那种啊，就口感很好的那种清脆那种的，才10%，所以它的价值呢，就是尽管不好看。它的含糖量高，所以酿酒起来怎么样呢？就是这个酒可能就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5: 酿酒的葡萄不难吃，
1: 而且
5: 也很甜。
4: 在葡萄园了解了葡萄的历史，品尝了各种各样的葡萄后，同学们不禁产生了疑问：葡萄在中国的许多地区乃至世界各地都有种植，那么为什么在文章中老舍先生会说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呢？
3: 王老师，老舍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写的是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那这种水果在中国的其他地区还有吗？肯定有，
1: 肯定有。那为什么说北京才有这样的水果呢，才能叫得出名字呢？
3: 因为这是这儿的特产。
1: 是它特产，
6: 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北京是一个大城市。
1: 哎，可以啊，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它全国各地的水果运到这边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啊。那当然了，那肯定是物资比较多嘛，所以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水果，各种各样的一些葡萄见比较多，而且北京也很适合这个种植葡萄。咱们是从那个纬度的角度来说，北京的这个纬度和新疆甘肃纬度都是一样的，咱们都新疆葡萄好，它北京的葡萄也一定会很好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老舍他是北京人啊，这就像我们家人说的一样，我们甘肃人觉得哎自己的羊肉是最好吃的。老舍他在写北平的秋天的时候，他写四世同堂的时候是在重庆写的，他满怀着对家乡的这种思念，这种眷恋，所以他表现出来自己家乡的东西那永远是最好的，像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家的东西是最好的一个道理嘛。那从百姓的角度来说呢，咱们老百姓北京城啊，要么是大杂院，要么是四合院，在庭院里头如果能种这么一株葡萄的话，可以看一看啊，可以怎么样呢，乘凉啊，凉快啊，夏天也不至于那么的燥热啊，这是我们在北京常见葡萄的一个原因。
3: 老师，我听我妈妈讲过，说她小时候在七夕的时候坐在葡萄架下，能听到牛儿和织女说话，这是真的吗？
7: 这我也是听我的妈妈跟我说的。
8: 我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故事，
1: 也听过这个啊。但你要知道，首先牛郎织女这个神话传说哈，它有一定的文化，就是它代表中国传统的耕织文化，而且一男一女的耕织文化。那么在葡萄架下，葡萄架下，葡萄有个什么样的形象啊？多子多福呀，多子即多福嘛，

0: 呢，它可能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劳动人民对什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多子多福这种向往。
1: 通过一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在这座静谧的小山村中，感受到了秋日的美景，找到了老舍先生笔下各种各样的水果，那香甜可口的梨子和鲜嫩多汁的葡萄，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味道。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调动每一根神经，协调每一个动作细节， 将肌肉的潜力发挥到极致。0.01秒的突破背后，蕴藏着怎样的速度密码？为了追逐飞人的梦想，人类创造了怎样的训练奇迹？铁马科技是运动的秘密，绽放速度的精彩。由于空气稀薄，高海拔对于耐力项目的比赛选手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然而对于爆发力主导的项目而言，高海拔环境反倒变成了一种天然的优势。由于空气稀薄，空气阻力比平原上小得多，速度也就更快。1968年10月12日，墨西哥城奥运会正式开幕。这届奥运会在各方努力下开创了许多的第一，应邀参加的有112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奥运会史上参赛成员首次突破100个，奥运历史上首次由女性点燃奥运圣火，在主体育场首次使用了塑胶跑道，人们对这次奥运会充满了期待。随着田径比赛拉开帷幕，多个田径项目的成绩让人们惊呼不断。男子200米、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被打破，男子跳远、男子三级跳的世界纪录被刷新。同样耀眼的则是男子百米争夺战。这场引人关注的比赛中，美国田径运动员海因斯以9秒95的成绩一举打破了欧文斯保持了33年之久的10秒3的记录，同时也冲破了10秒大关。在墨西哥城奥运会之后，国际田联也意识到高海拔的影响。从1979年开始，国际田联在记录和认证比赛成绩时会明确标注比赛场地的海拔高度。墨西哥城奥运会之后，许多体育运动学家们感慨道，这次又是高海拔帮了大忙。许多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们也暗自憋了一口气，抛开环境因素的助力，凭借训练方法和理念的提升，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0秒大关吗？20世纪60年代，一种全新的训练理念在苏联以及当时的不少东欧国家推广开来，这就是所谓的冲击训练法。它的创造者是苏联学者霍山斯基。他在长期观察和总结运动员们的肌肉运动特点后提出，要通过快速爆发性的动作挑战肌肉极限，迅速激活肌肉纤维，达到最大的力量输出。当时有不少运动员对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提出了质疑，但这种理念却很快就被另一位苏联教练应用到了训练中，并且创造了速度奇迹。
11: 在霍山斯基理论的支持下，苏联的体育训练有了迅速的进步，也创造了一个个短跑奇迹。1966年，博尔佐夫考进了基辅体育学院练习短跑，这是一位非常有热情的年轻人，此前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然而仅仅2年后，他就以10.4秒的成绩夺得了100米的欧洲冠军，接下来又在苏美田径对抗赛当中连续多年力压美国选手。这位苏联运动员的突然出现让欧美运动员充满了惊讶，他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这还要归功于他的教练，基辅国立大学的生理学教授彼得罗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对霍山斯基的冲击性训练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在接触了博尔佐夫，了解了他的身体特点之后，很快就决定要用冲击性训练法来帮助博尔佐夫提高成绩。彼得罗夫斯基多年后回忆说，自己也没想到这种训练方法竟然发挥了如同助推器一般的效果。
10: 在接触博尔佐夫不久，彼得罗夫斯基就发现了这位年轻人的天赋，也留意到了他亟待提高和改进的一些地方。彼得罗夫斯基认为，博尔佐夫的加速能力和最大速度都有所不足，而冲击训练正是帮助他突破自我的利器。在彼得罗夫斯基的安排下，一系列高强度的训练展开了，扛着哑铃的深蹲，在台阶上做大范围的纵跳，类似的训练常常让博尔佐夫疲惫不堪，体力付出达到了极限。这位小伙子深知教练的良

0: 用心，他从不喊累。两年的埋头苦练，彼得罗夫斯基的训练计划终于看到了成效。1971年，波尔佐夫在欧洲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和男子200米荣获冠军。第二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他再获短跑双料冠军。两年四冠的优异成绩，让许多教练了解和接受了冲击性训练法。在同一时期的美国，训练理念的创新也将帮助一位年轻人走向短跑的下一座高峰。
1: 1979年，休斯顿大学泰勒斯教练的办公室里走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开门见山地说道：泰勒斯先生，想必您已经了解了一些我的情况，我已经等不及了，真想马上就开始训练。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卡尔·刘易斯。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很久。卡尔·刘易斯的父母都是田径教练，从小就对他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这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79年，还在读高中的刘易斯就在父母的支持下参加了在费城举行的马丁·路德·金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是他人生中的一场重要比赛，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偶像，世界头号短跑选手史蒂夫·威廉斯。威廉斯曾在1974年创造了100米9.9秒的成绩，并且在1977年国际田联田径世界杯比赛上打破了男子4×100米接力的世界纪录。在这次比赛当中，刘易斯并没有获得冠军，但跑赢了自己的偶像。这场胜利让刘易斯信心大增。就在这时，他找到了休斯顿大学的教练泰勒斯。泰勒斯对他采用了一种特别的训练方法。
0: 泰勒斯，休斯顿大学田径队的功勋教练。在见到刘易斯之前，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天赋早有耳闻。泰勒斯当然不会拒绝这位天才少年的请求。在正式开始训练之前，他系统地分析了刘易斯的身体和运动特点。最终，他决定采用一种全新的训练模式来培养刘易斯。这就是所谓的3+1周训练复合模式。那么这种3+1的周训练复合模式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2: 3+1的周训练复合模式就是说，我们3天逐渐增加我们训练的负荷，达到最大，然后用1天的时间进行我们这个恢复调整的训练方法。它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予运动员足够的一个身体上的挑战或者刺激，经过我们3天的这个较大强度的一个负荷，让我们机体有一个这个适应跟一个提高。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确保我们这个恢复与调整，第4天的这种低强度的一个这种训练或者调整的内容，可以让我们从这个高强度运动中瞬间有一个恢复完成了之后，让我们运动员避免这种受伤或者疲劳。第3点就是可以有一个长期性的这个训练的可持续发展。
0: 以3+1周训练模式为基础，泰勒斯对刘易斯的核心力量、爆发力、起跑反应、高速冲刺等等素质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而且泰勒斯还动用了当时的顶尖科技产品高速摄影机，这可是帮助刘易斯这位神奇小子脱颖而出的重要一环。
1: 泰勒斯充分发挥他的优势，将丰富的生物力学经验运用其中，动用了视频分析技术，对刘易斯的步频和步幅做了系统的分析，并且得出了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泰勒斯发现，无论是哪位运动员，在百米短跑时都会出现类似的规律，他们的速度大都在60米左右达到峰值，而在此之后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因此，优秀的选手要想取得好成绩，最关键的是后面的40米。这个阶段尽可能让速度从峰值下降得更加缓慢，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在峰值，这样才能够跑出最快的速度。正是基于这些发现，他开始有针对性地调整刘易斯的步幅、步频和呼吸，努力地使他保持最佳40米状态。他所采用的极其细致的训练计划，帮助刘易斯和其他队员不断地超越自己。
0: 为了解决百米短跑最后

0: 后40米的难题，泰勒斯通过高速摄影机将运动员奔跑的动作一一进行分解，并结合运动生物力学理论，将摆臂角度、抬腿高度、上半身姿势等影响因素逐一分析训练。 正是这种兼顾了科学性、个性化、技术实践和心理锻炼的训练理念，不仅帮助刘易斯等顶尖运动员实现了成绩的飞跃，也极大地推动了短跑训练理论和技术的发展。1983年5月14日，刘易斯在美国莫德斯托举行的100米短跑比赛中。 跑出了9.97秒的惊人成绩，成为第一位在海拔低于1000米的100米短跑比赛里突破10秒大关的人。此时此刻，许多体育界的人士不禁欢欣鼓舞。这一次不用借助于任何环境因素的助力，我们的运动员终于突破了10秒极限。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榜样在前，无数运动健儿都将刘易斯当作新的目标，冲击新纪录。
1: 其中最成功的无疑就是那道数次打破世界纪录的牙买加黑色闪电尤塞恩·博尔特。9秒58纪录的创造者正是尤塞恩·博尔特，一个百米赛场上的传奇。2003年，博尔特进入了牙买加金斯顿高性能训练中心，成为了一名职业运动员。他迎来了一位魔鬼教练菲茨科尔曼。 科尔曼作为多名知名牙买加选手的教练，经验丰富。他负责指导博尔特备战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科尔曼秉持高强度训练法，让博尔特进行类似于中长跑的耐力训练，让他一组接一组的跑700米、600米、500米。跑步间隔还训练核心肌群、腰部、腹部、腿后腱和股四头肌，包括小腿和脚踝连接处。 在2004年的加勒比共同体运动会的200米比赛当中，博尔特跑出了19.93秒的成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跑入20秒的运动员。但博尔特已经感受到了，这种训练强度正在超过他的承受极限，身体渐渐吃不消了。2星期后的训练当中，博尔特在加速跑时腿后腱撕裂，在送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 博尔特脊柱弯曲，右腿比左腿短了一些，背部和腿部肌肉严重拉伤。康复之后，博尔特回到了训练场，但是他的成绩很不理想，状态低迷。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博尔特已经饱受伤病困扰，但依然还是参加了奥运会。结果可想而知，博尔特失利了，外界的质疑、批评声纷至沓来。 18岁的博尔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他本人做了一个决定，更换教练。另一位教练的到来，终于帮这位天才运动员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牙买加，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总人口200多万，然而这里却走出了许多优秀的田径短跑运动员。 那些闪亮的名字背后，总有一些出色的教练。格伦·米尔斯就是其中的一位。雅典奥运会之后，博尔特坚持要求换教练，于是另一位优秀的教练米尔斯接受了博尔特的训练。这时，博尔特的背肌和腹肌还没完全康复，如果贸然开始高强度的训练，这些肌肉有可能再次受伤。 在训练时，米尔斯根据博尔特的身体状况，只安排一段长距离跑，同时还会利用一些器材逐步修复博尔特背部和腹部肌肉群的损伤。博尔特曾回忆说：“米尔斯教练真是个天才。这么多年，我在赛季当中不断遇到各种问题或者受伤，但是他总能帮我顺利解决，让我恢复体能去参加比赛。每次都是如此，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 随着教练的悉心指导，博尔特的身体和心理重回巅峰状态。博尔特向教练米尔斯表示，要主攻100米短跑，他想要向世人证明他回来了。博尔特对胜利和挑战自己的渴望说服了教练。米尔斯立刻从训练入手，分析出了博尔特的几项劣势。首先是起跑慢，博尔特身高1米96，起身时间更长。
0: 在短。

这种瞬间动作细节决定胜负的比赛上，这属于天然劣势。其次，博尔特的步幅过大，容易导致步频变慢。为此，米尔斯开始有针对性地训练博尔特的肌肉，调整他跑步时的步幅和步频，让博尔特在起跑后可以扳回劣势，并逐渐赶超对手。博尔特很快与教练达成了默契，并且和训练团队密切合作，将重点放在爆发力和速度的提升上。这些细致、针对性很强的训练方法，对博尔特的速度和爆发力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精准训练的效果很快就呈现出来。2008年5月31日的纽约田径大奖赛，博尔特以9.72秒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创造了属于他的第一个世界纪录。2008年北京奥运会，博尔特在100米项目中以9.69秒的成绩夺冠，并再次打破世界纪录。2009年柏林世锦赛，他又将100米项目的世界纪录提升至9.58秒，并在200米项目中以19.19秒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天才的运动员加出色的教练，创造出了黑色闪电的奇迹。博尔特的出现如同一道光芒划过田径界的天空，激励鼓舞着无数年轻人勇往直前，追求卓越。那个时期，在中国的田径训练场上，有一位年轻人也在见证着那些突破极限的瞬间。他暗自发誓，自己也要成为博尔特那样的选手。2008年，15岁的谢震业满怀着对前辈偶像的崇拜，渴望驰骋赛场，创造纪录。然而就在这一年，由于训练强度过大，谢震业的髋关节发生撕脱性骨折，这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遭遇了严重损坏。教练想让他退出队伍，回校念书，但谢震业没有听从，他要坚持治疗，继续自己的梦想。谢震业曾回忆说，那时自己的大腿比小腿还要细，想要恢复状态就要经历一次次的撕裂愈合。卧床近半年，康复训练一年多，这位年轻人还能发挥原有的水准吗？2009年初，谢震业在一场全国性赛事中完成了证明，他的100米、200米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回忆说，这场比赛让我找回了信心，也让教练看到了希望，它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2010年8月22日，对于谢震业来说又是另一个重要的迈进。他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以21秒22的成绩夺得200米金牌，为中国田径队获得了首枚宝贵的青奥会金牌，刷新了中国田径队的纪录。那时，在谢震业和许多中国运动员的心底，一个目标越来越清晰。他们总认为，在男子短跑项目这种体能项目上，亚洲运动员的竞争力不如欧洲、非洲等运动员。中国的田径教练和运动员们都憋着一股劲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借助于科学的训练，为什么就不能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向着那些纪录发起冲击呢？为了实现速度的新突破，谢震业和教练团队针对步频、步幅的平衡等问题进行了针对性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刘易斯曾经的助教文斯·安德森教练的帮助。为了弥补谢震业步幅短板，安德森教练开始增加他的肌肉力量训练，强化他的爆发力，进而提升步幅。同时，他还针对谢震业后半程乏力的问题，增加了强化训练。在3组150米的练习中，要求谢震业一次比一次要更快。在科学的训练下，谢震业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向着梦想奔跑。而在2019年的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200米，谢震业以19秒88的成绩夺冠，打破自己保持的20秒16的全国纪录，以及卡塔尔选手保持的亚洲纪录，成为首位突破20秒大关的中国人。在同一年的多哈田径世锦赛上，谢震业以20

0: 3.03的成绩闯进男子200米决赛，创造了中国短跑历史，成为中国首位进入该项目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对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田径运动员，梦想并非遥不可及。正如谢震业所说，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中国的田径也会在未来越来越好。百米成绩不会仅限于此，也会越来越高。希望将来我还有更多的精彩带给大家吧。
1: 在100多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短跑历史上，人们一直都在尝试着跨越不可能的极限。每到一个速度关口，就会有人说极限就在那里，难以逾越；也有人说结论不要太早，训练方法的不断改进，最终还是一次次推开了极限之门。在当下，随着我们对人体运动生理特点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在不断翻新着对自身极限的认知。除此之外，一些高科技的运用也成为了助力，为人类再一次跨越极限提供了可能。比如按照人体生理特点采用新材料制造的跑鞋，再比如用特殊纤维加上柔性传感芯片编织的智能运动衣，以及在日常训练中采用的动态捕捉技术等等，这些新技术、新理念的参与，或许还会再次突破速度极限，带来新的奇迹。9秒58的记录，也许不久之后就会被打破。
0: 在运动员们突破速度极限的征途中，运动装备始终伴随左右。如何让运动员跑得更快，正是装备进化的永恒主题。从最初的帆布钉鞋，到今天以碳纤维板制造鞋底，跑鞋正变得更加舒适，拥有更强大的加速能力。从早期的普通棉质，到融合了空气动力学设计理念的高科技纤维材料，比赛服同样能在细节之处帮助运动员提升速度。更多科技元素的加入，也让训练变得更精准和更有效率。应用于训练中的动态捕捉系统，可以通过戴在运动员四肢的传感器，实时记录运动员在短跑训练过程中的运动轨迹，转化为3维模型，使教练和运动员可以从多个角度仔细查看和分析每一个动作细节，获得步频、步幅、摆臂幅度等等数据。它还可以帮助教练设计出最适合运动员的个性化训练方案。今天，在中国田径运动员的训练中，一种特别的黑匣子正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 黑匣子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就是第一点，就是它能精确的分析以及我们评估我们运动员的这个水平，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步频呀、步幅，还有它这个启动速度、关节角度都可以进行分析，帮助我们的这个教练员以及运动员可以发现，及时发现他们自己的问题以及优点在哪里。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它可以制定一下我们这个个性化的这个训练的模式，它里面有设计的一个阻力或者是助力，然后让运动员从这个里边进行我们就是他的不足点或者他的优势点进行一个练习。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跟踪，它有一个数据平台，教练员在这个过程呢会制定一些训练的负荷、训练的强度，科研里边会有一个更大的创新，让我们这个短跑的这个能力会更加强。
0: 科技的力量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体育训练中，训练装备的革新、技术手段的不断升级，正在让突破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数千年来，更快的奔跑、寻找运动的快乐，早已写进了人类的基因。它是生存本能，是竞技项目，更是人们展现自身力量、挑战人体极限的方式。为了跑得更快，我们探究人体的奥秘，磨练跑步的技巧，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突破速度极限的难忘瞬间呈现在我们眼前。
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信信，这个信我们都很多人都知道，嵇康啊，嵇康非常嵇康非常有名，就这个嵇信。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个信过去其实还不是很古老的时候，比如49年以前，很多老人家或者很多地方把它读成嵇信，读嵇不读嵇啊，当然现在都读成嵇了。它的来源非常的简单明了，大概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出自四姓，是夏朝的君主少康他的儿子季住的封地，啊，封在哪儿？那么季住的后代就以这个封地为姓，啊，在上古时期，会稽，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那一带，曾经是大禹召集天下诸侯开会的地方。大禹去世以后，就葬在会稽山，啊，他的后代就在会稽山上建立了一个庙，啊，一个祭祀大禹的地方， 夏朝的君主少康继位以后，就将他的儿子季柱封在会稽，专门主持稷史大禹。那么他的这个后代的子孙呢，就叫会稽氏，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稷氏。最早这个稷是会稽的稷，不是这个稷，但是汉朝的时候由于迁到这里，就把会稽的稽改成了这个稷，所以有了这个稷姓。第二个源流源于古代的兄弟民族鲜卑族啊。那么南北朝时候，鲜卑族拓跋部汉化改姓，孝文帝改革啊，这咱们中学历史教科书上都提到过。那么就把拓跋部落的姓都改成了汉姓，其中有两支，一支叫统稷氏，一支叫河西氏，都改成了稷姓。那么这一支现在都已经融入汉族，所以稷姓主要是这两个来源，非常的简单明了。稷姓的迁徙路线和分布资料很少，我们只知道今天全国各地都有稷姓啊，但是他从哪一支，从什么时候迁到哪里，我们没有确切知道。稷姓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嵇康，嵇康就是会稽的，嵇康他有名，但是呢迁到了安徽啊，他从浙江会稽迁到安徽的。三国时期魏国的名士竹林七贤之一啊，提到竹林七贤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博学多闻，有奇才，崇善老庄啊，他是魏晋玄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工诗文，善古琴，精乐理啊。那么他的结局不好，我们知道，因为被钟会，大概大家相互看不惯啊，钟会就去告密，所以被司马昭所杀，杀的时候年纪只有40岁啊。他的这个他的著作后来后人都有几本，最最重要的几本就是鲁迅先生集教的嵇康集。鲁迅先生对魏晋风流有非常深的研究，非常独到的研究，这是一。第二，鲁迅先生就是浙江绍兴人，所以他一直关注啊乡邦文献，关心家乡的文献。那么嵇康就是会稽那里出来的人，对吧？所以鲁迅先生啊收集并且校订了嵇康的这个文章，编为嵇康集。

在历史上好几代人都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比如张世才特别有才，但是呢他跟这个嵇康不太一样，嵇康在清流里边很有地位，但是他的哥哥清流不太喜欢，嵇喜啊，清流都不太喜欢他。最有名的典故就是阮籍啊，对嵇喜啊就看不上。那么这里就留下一个典故，怎么看不上呢？青白眼啊，嵇喜有青白眼。什么叫青白眼啊？今天我们还讲，哎呀，青眼先加，说我对你啊，青眼是看得起你，欣赏你。白眼呢，我翻你一个白眼，我给你一个白眼，白眼是不想理你，叫青白眼。阮籍呢就有这个本事，他特别会，他的眼珠子啊就一会儿是青眼，也就是用这个眼珠子看你，一会儿他翻个白眼，一翻以后整个眼球是白的，叫青白眼。阮籍看嵇喜只用白眼不用青眼，看到他就给个白眼珠子啊，所以我们现在叫青眼白眼的典故就跟嵇康的哥哥有关。嵇罕那是嵇康的侄孙啊，是西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植物学家。你看看嵇罕，嵇康的侄孙，他是一直还当过官儿啊，那么后来也是被杀，所以这个命运都不太好，对吧？所以嵇罕大家看看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所以嵇康这一门在当时就是望族啊。嵇姓从人口数来讲不是大姓啊，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在1987年的时候统计的时候排在第310位啊，那么2006年统计的时候，那这个数字呢相差不远，也在300多位，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大姓。吉利的吉啊，吉祥啊，这个吉姓，吉姓的源流比较多元啊，比较复杂。源流意源于吉姓，但这个吉姓有女字边旁，女字边旁一个吉祥的吉，这是按传说是皇帝给后羿的赐姓。这个后来呢封在哪里呢？封在南燕国，就是今天河南的延津吉县一带，这是南燕国啊。那么当时因为还有一个北燕国了，就是昭公嗣，他的封国是北燕国。后来南燕国灭掉以后，他的后代就去掉了女字边旁，以这个作为姓氏，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姓氏，比一般姓氏要古老。第二个来源源于西姓啊，西周时期周宣王有一个贤臣叫西贾，西贾呢也称西贾吉父，是古代蜀国人，也就是大致相当于今天四川泸州那一带的人。他的封地在房邑，也就是今天湖北的房县。他的后代啊，他的后代就以吉，西贾吉父嘛，从他名字当中挑了一个字作为姓氏。西贾的一生啊也很传奇啊，他的儿子伯峰曾经用一句话来表达对父亲的某些不满，这件事情大家都忘了啊，这句话今天经常被引用。哪句话呢？叫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者为我何求。这句话是不是经常还在用？其实就是来源于西贾吉父的儿子，所以这一支被称为正宗，吉氏正宗。所以吉氏很多人以西贾吉父作为自己的德姓始祖。第三个源流源于四姓，是殷。

0: 商末期有一个国，这个读起来非常小心，因为这个字的读音搞不清楚，莘莘学子的莘，但是这个字呢读地名的时候有的时候读成心啊，所以现在一般莘莘学子念莘，山东莘县，但是上海有个地名叫新庄，所以这个字不知道怎么念，咱们姑且把它念成莘。那么莘氏族人在西周中期迁居到吉柏，吉柏是哪里呢？今天宁夏固原西吉，迁到这个地方了，后来就以地名为氏，地名叫吉柏，所以也姓吉。其他的源流是源于古今的兄弟民族，比如源于漠河族啊，漠河族曾经被称为北魏时期被称为戊己，戊啊，请戊吸烟的戊，被称为戊己，有一段时间用这两个汉字来称呼他们。那么漠河族现在已经消失了啊，消失了，融到别的民族当中，当然有很多融到汉族，但是哎，在这个民族当中后来有人用吉作为姓氏，比如源于女真族啊，这个很多，源于蒙古族，源于满族，黎族、土家族、回族、藏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傣族都有吉作为姓氏，因为这个字比较吉利，这是一个好字呀，所以有很多兄弟民族在取汉姓的时候就选了它。上古时期因为这个吉姓来源于女字边旁的这个吉，所以第一它非常古老，第二分布点比较多，也就是说多元的起源啊，东部中原地区都有。那么吉姓，女字边旁的吉姓后来被这个吉姓所取代，慢慢的从这个吉姓啊，后来还分出好多别的姓啊，比如燕，浪子燕青的燕，比如虚，还有这个姓。到了汉唐时期，中原的吉氏族人主要已经散布到哪里啊？陕西、河南、山西、湖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中原的吉氏族人开始四处迁徙，并且浙江、安徽、四川、湖南也已经出现了吉氏的人群。这个往南迁是中国姓氏文化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现象，因为北方战乱嘛，所以不久以后在广东、广西、福建也出现了吉氏族人的踪迹。元末明初大槐树移民里也有吉姓，也有，所以这一下吉姓散布全国。到了清代，吉姓，原来我们知道吉姓啊应该是一个人口比较多的姓氏，因为它古老，但是我们前面讲到过，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姓氏后来分成了很多姓，所以它的人口一直并不多。到了清朝的时候，很多满族人取了吉作为姓氏，所以吉姓的人口哎一下子开始啊增加起来，所以清朝的时候吉姓哎，有一个增加人口。今天当然在世界各地大概都有吉氏人的这个踪迹啊，因为我认识一两个吉姓的朋友现在都移居在海外了。我们给大家介绍几个啊吉氏在历史上的出色的人才。清代吉家有一家了不起的出现了人才井喷啊，吉梦熊啊，乾隆年间考中进士，也就是大概乾隆十七年中的进士叫吉梦熊，并且点为翰林，后来当过御史，当过太仆侍卿啊。吉梦熊他弹劾别人的时候不避权贵，所以名满天下，非常正直。他后来当过顺天府尹啊，也就是类似于今天的北京市长了，他当过啊，吉梦熊，而且非常的有政绩，两次出任福建省主考官，这个人 啊，是当时很著名很重要的一个人。他的弟弟叫吉梦兰，啊，是他的亲弟弟，是乾隆22年进士，兄弟进士啊，而且也是翰林，啊，也是翰林，所以又是兄弟进士，兄弟翰林，当然翰林一定要是进士的嘛，对吧？非常的聪明，皇帝非常的欣赏他，所以点他的弟弟吉梦兰让他学习满文。满文不好学啊，但是吉梦兰非常的有才华，据说3月就有大成，就满文就学得非常好了。吉梦兰的儿子吉士英又是翰林啊，嘉庆7年进士，所以大家想想这一支那就不得了，兄弟叔侄父子，哎，都是翰林，这个太少见了，在历史上啊。所以吉姓非常古老，但是从人口数来讲呢，也不算很大。很多朋友可能认为吉姓大概排在200-300位，甚至300位以后了，不是，他排在第195位，还排进了前200位的。人口数有两种说法，差距比较大。一种说是60万3000多，一种说只有49万，啊，所以这个数据大家只能供参考，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啊就可以了。
1: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4G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1: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啊？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

0: 胶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FM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白昼缓缓收起它的最后一抹光，世界便交还给了思绪和旋律。在七月末的暮色里，我们聚在音乐的小小港湾，不问来路，不诉离殇。今晚就让林忆莲、五月天、陶喆和蔡依林的声音，像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陪我们聊聊那些关于夜色的迷离，关于青春的满足，以及对爱与自我的永恒追寻。霓虹初上的时刻，城市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有些情绪只属于夜晚，比如一点点孤单，一点点清醒。林忆莲曾用她微醺般的嗓音告诉我们，夜色虽然深沉，却也掩藏着成人世界里心照不宣的温柔。

在深夜里与自己和解之后，我们学会了看清生活的轮廓。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就像五月天在这首歌里描绘的那样，是回忆里那片璀璨的星空，是学会放手的勇气。当一阵风吹来，你能否微笑着想起那些拥有过的瞬间？

从知足的静谧中抽离，生活总需要一些雀跃的甜蜜。提到幸福感，怎么能少了陶喆和蔡依林共同营造的这种浪漫场景？轻松的节奏响起，仿佛空气中都飘着花香，提醒着我们，爱是平凡日子里最闪亮的期待。

爱有很多种模样，除了甜蜜的相守，更有对自我身份的勇敢确认，是一份献给所有独特灵魂的礼物。它告诉我们，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花期，最好的绽放就是用最舒服的姿态去盛开，不必在意旁人的眼光。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往往要经历一些误解与错过，才能看清真实的轮廓。就像在一段关系里，常常会有这种自以为是的错觉。有时候，坦诚的沟通比一味的付出更难，而音乐恰好是此刻最懂你的情绪出口。

如果觉得心累了，不妨跟随陶喆的节奏，来一次时光倒流的旅行。那个穿着白衬衫、眼神清澈的小镇姑娘，代表的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份质朴无华的纯真。当世界变得复杂，记得回头看看那个曾经简单的自己。

回忆虽美，但别沉溺在缓慢的忧伤里太久。五月天的摇滚精神这时候就要跳出来拍拍你的肩膀了，丢掉那些苦情戏码，把音量开大，跟随鼓点用力跳动，此刻贯彻快乐才是唯一真理。没有什么烦恼是一场颅内狂欢解决不了的。

狂欢过后，内心渴望的其实是一个无声的拥抱。这首来自五月天的作品，温柔的像是夏夜的风，它包容了所有孤独的灵魂。在这短暂的几分钟里，让我们闭上眼睛，伸出双手，感受那种被理解和接纳的温暖力量。

拥抱了过去的自己。我们来看看那个充满可能的年纪。陶喆用轻松的民谣风记录了22岁特有的迷茫与洒脱。那时候的我们，以为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春天，有足够的时间去迷茫、去恋爱、去挥霍。如今听来，那都是回不去的珍贵时光。

走过22岁的十字路口，岁月可能会在我们的脸庞留下痕迹，但希望你心中的那个少年从未退场。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还是从前那个眼里有光的人吗？

守住少年的初心，是为了等待那个发光的日子。五月天的这首作品记录了一段艰辛而坚定的旅程，梦想的重量，只有扛着它走过长夜的人才知道。当灯光亮起，那些无人问津的坚持，都化作了最坚实的勋章。

在追逐梦想的宏大叙事之外，生活里最动人的还是那些细腻的告白。如果你有一支笔，会为谁写下一首情歌？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和爱恋都藏在旋律里，这大概就是音乐人独有的浪漫，也是今晚最温柔的情书。

情歌里的誓言固然动人，但爱最终要落地到平淡的烟火气中。这首粤语老歌里的经典告白，用最轻快的语气说出了最深切的依赖。有了你在身边，咸鱼白菜也好好味，这就是最简单真挚的幸福定义。

当激情归于平淡，那份依然如故的守候才最为珍贵。林忆莲的歌声总是能唱进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告诉我们，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总有些情感历久弥新。在这悠扬的旋律中，感受那份笃定与永恒。

夜深了，听过了这么多关于爱与成长的故事，最后让我们回归到最本质的自我。林忆莲的这首歌是一种释然的宣告，在独处的时光里，不必扮演任何角色，不必在乎外界的眼光，只要面对镜子里那个真实的人，好好抱一抱自己，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六。

0: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欠好痛，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 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6: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0: 好，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

0: 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3: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2: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

0: 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2: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前沿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2: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3: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5: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6: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4: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8: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4: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5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9: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3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0: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0: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3: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0: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13: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12: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4: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野火！
17: 怒放野火，烈日炙烧，中国不倦战，永远值得一战。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预报，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7月30号，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沙影河、洪汝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珠江流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特训、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及时提请地方政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和危险区人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目标，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仓库。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据悉，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否认科威特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科威特也从未允许其领空被用于对任何邻国发动进攻。巴林政府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以此作为对沙特袭击也门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和卡马兰岛的回应。沙特指责近期局势升级的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沙特当地时间24号证实，一艘隶属沙特企业的货船当天在红海航行时遇袭，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已继续驶往目的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军打击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荷台达省的军事目标，以回应其近期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此次行动现已结束，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此刻提示，广东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7点30分将全市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中山市应急管理局、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等部门提醒，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托育机构停课，各类托管中心、教育培训中心参照执行。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学校安排，学校应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空袭烈度飙升，基辅与莫斯科分别遭遇密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战场之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连更换多名乌军高官，还与美方讨论了与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战术调整与和谈信号交织，俄乌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情报局将于7月31号正式投入运作，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滕老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后不断强化情报体系建设，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5: 这应该说呢是高市早苗整合日本军力、整合情报部门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从历史上看的话，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呢有了统一的中央级的这个情报机构。那么它主要呢编成大约有700到730人，所以从它的整个一个框架来看的话，它仅仅是这个在这个高市早苗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下边的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一个重要的职称机构。它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其实呢还是要深度的跟美国的情报体系呢进行融合。因为在911恐袭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整合了国内至少13家的这种情报单位，各个单位呢融合到这个国家的情报办公室之下，那么加强情报整合，加强各种这个现实情况的应对。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紧紧的把军警线等各种这个情报部门呢纳入到高市早苗的直接的领导下。这样的话可以为高市早苗的这个执政以及为未来推行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些政策呢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从高市早苗来看的话，这次对于国家情报体系的改革呢，应该说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呢影响呢也非常深远。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它可能呢会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某些国家的重要情报，包括技术这个侦查，包括人力资源方面的这种谍报侦查。
0: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7月20号在英国开幕。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乌冲突仍然继续的背景下，无人机等防务装备的展出格外活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还展出了下一代战机模型。那曹老师，这次国际航空展有哪些亮点？您对展出的日英意下一代战机是否看好？
6: 本来范保罗航展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航展之一，昨天结束了，但是
4: 从昨天结束呢，是因为是群众场嘛，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人比较多。你看展品很少，就是它的时机啊，无论是过去啊推出来的这种大型的新的客机或者是军用飞机都非常少。这个展品少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飞行表演也特别少，只有15批次。这个既然你没有什么新的客机和军用飞机，那展出来主要是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无人机。那作为无人机啊，这个从现在的军事需求来看，当然是比较大的了，就是需要量比较大。但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装备，你对于一个整个的大型的航展就没有什么这个支撑力或吸引力了。那也说明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不景气。当然在这个会上还展出了一些模型，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研究的下一代战机。这个下一代战机呢，应该是指的6代机，但6代机的典型特征应该是没有垂尾的，应该是涂装隐身的，就是新的材料，还有一个就是声音要能够降噪，就是不要过大的声音被人家发现，还这样增加它的隐身性。而日本、英国、意大利研发出来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做到就是无垂尾啊，还是有垂尾的，那你就不能称为6代机。那你现在这3个国家连5代机都造不出来，你们拿出一个6代机的模型，因此呢也只是一个样子，所以我们并不看好他们对下一代这个飞机的制造能力。主持人，
6: 德国总理默茨近日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此外，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滕老师，德国和法国呢不久前因为在6代机项目上分歧难以弥合，刚宣布终止合作，那如今为何又热络起来了呢？
7: 我觉得这是跟德国、法国之间争夺欧洲主导权的这个博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欧洲来看呢，法国和德国呢长期呢存在这样的竞争，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主张欧洲防一体化、摆脱对美国依赖方面呢走得比较积极，所以在德国看来的话，这应该说呢有点过。那么所以对于相关的演习、相关的这个军事准备呢，表现出这种若即若离，这是德国的一贯的一个立场和态度。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举行的这种核大战演习呢，在很多时候呢吸纳包括德国在内相关国家加入呢，这应该是双方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从欧洲宣示要后退，要这个让这个欧洲国家承担更多防务的背景下，那么德法之间在核安全方面或者核威慑方面呢加强合作呢就成了必然。所以双方呢其实既有博弈又有这个合作，这是这个德国参加法国主导的核背景下的演习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现在从欧洲来看的话，要进行一系列的常规演习，特别志愿者联盟的演习，这应该说呢也是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种这个专门针对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军事演习。其实在今年呢7月初我们看到，那么马克龙呢和斯塔默专门呢公布了多国的演习计划，包括跟乌克兰，包括跟这个地区的相关国家进行的演习。那么这种演习主要还是呢这个一方面要这个加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打算，就是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在俄乌停火以后呢，那么欧洲的部队要不要进入乌克兰，帮助乌克兰重建重振这个乌克兰的秩序。这应该说是志愿者联盟举行演习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现在做好了为未来俄乌冲突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安排的准备。
6: 好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上周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那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这批战斗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斗机的生产。曹老师，英国与瑞典联手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各自有何考量？
4: 因为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上个星期刚 访问了啊这个乌克兰和乌克兰基辅的时候呢，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这个星期一他就下台了，已经换成新首相伯纳姆了。所以你看他签订的这个条约就是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当别论。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好像是英国和瑞典联合起来要向这个乌克兰提供16架新型的飞机，当然时间是2029年。但这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在7月13号啊，这个在法国的巴黎，英法德欧洲的9个国家开了一个会议，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的联盟。那这个联盟呢，就是要由欧洲的这些国家在组建这个联盟的时候，要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反弹道导弹的武器装备。所以在这个联盟里面呢，就是法国答应要在2028年到2029年向乌克兰提供16架法国产的阵风战机。哎，那既然法国提供了战机，那你英国呀或者其他的这些欧洲的国家也应该就支援乌克兰武器装备啊。所以就产生了，就是英国和瑞典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他们向乌克兰提供啊这个16架战机。你看和法国16架是相等的，法国既然是阵风，那英国他自己生产不了战机怎么办呢？就和瑞典联合起来，因为瑞典可以生产这个鹰狮战机，所以这个英国呢可以给他出发动机啊、武器装备啊、还有通信设施啊，就组成啊这个新的这架飞机。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同时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向美国提出来，我们既然要建立一体化的反导啊这个弹道导弹的联盟，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把这种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拿到我乌克兰，允许我生产呢？所以这个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美国总统答应了。那么欧洲也要出钱出力啊，所以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紫菀30这样的防空导弹，斯卡普巡航导弹，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在未来的时候欧洲要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来形成啊就是欧洲自己保自己的这么一个阵营。主持人，
6: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6: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美国威胁将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则持续对美中东地区目标进行反击。与此同时，红海烽烟再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中东局势是否已经走向失控边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近期美军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对美中东地区相关目标的反击也未停止。美国还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伊朗将美方对搞山的痴迷称作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当天回应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该组织在红海对两艘沙特邮轮发动打击，理由是他们违反了胡塞武装此前发布的封锁决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外，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伊朗方面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并称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6: 那其实特朗普盯上伊朗的搞山已经有一段时日了。早在7月13号的时候呢，特朗普就曾在一档媒体节目中声称，搞山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重大打击目标。那一周后的7月21号，再次宣称美国很快会打击搞山。那按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的回应说，伊朗搞山呢并无核活动。滕老师，美国已经连续威胁多次要打击搞山，那您认为真正实施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7: 应该说呢，已经列入到了美国打击的这个清单上。从特朗普政府来说的话，把这个目标指向搞山呢，我觉得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情报方面有所变化，特别是以色列提供的相应情报。那么，对美国来说，他现在基本上有一个研判。那么以色列说呢，是把大量的这个离心机呢从纳坦兹移到了这个搞山地下这个设施当中。那么现在从这个搞山的这个平面图设计来看的话，它非常的像这个

0: 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那样一个结构，它有这个东西南北四个这个入口，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呢大约5000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纳坦兹的边上。我们都说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呢，它负责两个方面的这个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生产浓缩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试验这些核材料的这个包括风度在内的一些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如果说两者联系起来看的话，会不会在这个地区伊朗在准备包括这个核试验场这样一些这个设施。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能够这个像这些目标，特别是这个深在地下90米以下的这种目标进行打击呢，美国还真没有太多的手段。美国现在准备呢应该是瞄准了这四个这个出入口，那么对于出入口现在侦察也在加强，而且呢也派出了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在内一些这个打击的这个平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已经把这个核设施呢列入到了那个他的打击清单当中。他主要呢一个是要继续消除伊朗的浓缩的这些设施，同样呢也防止呢伊朗在这个做这个核试验场的建设。
1: 那么据了解呢，近期以色列是向美国提供了相当多的情报哈，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啊等等转移到了稿山，并且试图引导美国将这处设施呢作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对于乙方的情报呢，美国据了解说是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甚至可以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在稿山问题上的研判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滕老师，您如何分析近期美伊冲突中以色列的推手作用呢？
0: 以色列确实呢是这个美国打击伊朗的重要的推手，不光是在今年这个开始打击伊朗，还是去年6月份空袭伊朗的三个核设施，这幕后呢都应该呢跟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推波助澜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特朗普呢认为他有这种取胜的霸王，或者是呢消除伊朗核设施的这个霸握，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作战呢推进下去。但从情报保障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情报机构呢，或者是他具有的情报侦察能力来看的话，美国的侦察情报呢更多是一些技术型的，而以色列呢除了技术侦察之外呢还有这个人力情报，所以他提供的关于稿山的相关的情报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可靠度。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还很难相信在这个地区呢真真正正呢有大量的这个包括离心机在内的一些储存。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在情报问题上这种巨大的分歧呢，在很多时候呢体现出特朗普真正愿不愿意把这个冲突呢向更深层的这个推进，比方说打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个稿山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如果说伊朗能够这个做出反击的话，我相信呢在这个遭受打击之后呢，那么伊朗方面的反应呢会更加激烈更加猛烈，这应该说是特朗普现在不太愿意看到的一些这个升级行动。
1: 那么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包括我们刚才在片花里也提到说，这个伊朗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去出口一滴石油，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所以请教一下曹老师，和之前相比，伊朗近期在打击或者是威胁的目标，包括手段还有打击力度方面分别进行了哪些调整呢？
2: 我们看现在伊朗啊对美国的这种军事还击现在是螺旋式的上升，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就是老哈梅内伊啊被狙杀以前的情况来对比啊，就是以前的时候美国也对伊朗发动过相应的这种军事打击，包括以色列也对这个伊朗发动过这种军事上的打击。但是伊朗的回击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基本上不打美军的要害，他说美军既然参加了对我的这种攻击，那他还击的时候比如说打美国的机场，他不打在这些飞机上啊雷达上啊，就打在跑道上，而且特别注意不伤及美国的这些官兵人员，规模也比较小啊。那当今年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然后呢把老哈梅内伊给狙杀 以后，那么伊朗一个是反应非常快，就是

0: 你打了我伊朗的这些目标之后，马上就进行反击，这是一个速度快，还一个目标多，打了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那么进行相应的还击。而且这次他就要打一些装备了，当时就把美国的一些比如说雷达呀，还有导弹阵地呀，还有像这个飞机啊，包括预警机啊、电子战的飞机都给打了。那这样一来呢，就很显然是增加了打击的目标，扩大了打击的区域，那么就是没有打过多的这些美军的人员啊。但是这个很快美国和伊朗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因为要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要停火。但是呢，由于对航路上啊双方的意见不一啊，一个伊朗要让所有的船只靠近伊朗的沿海线走，而美国要按照走阿曼啊这个方向，所以双方等于是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又作废了，所以现在双方又打起来了。那么这次打呢，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伊朗，既然你美军打我的民用设施，那我也打你啊，就是相应的有一些就是美国驻扎军事基地的这些国家的相应的民用设施。再有一个就是他开始打这个美国的人员，他特别强调，如果你对我伊朗的这些人员啊有杀害杀伤的话，我现在要报复你的美军人员，特别是他强调了要打美军的官兵了。那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这个事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为美国的这些官兵报仇，就是他这次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那么在最初呢，就是因为美国对他这次打击呢大概有已经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连续的轰炸。那作为伊朗他的报复没有停止，但是这个报复呢有一个变化，就最初的时候他每天大概要打十几枚的这个导弹啊，就是数量比较多，包括无人机对美国的这些军用的设备进行人员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呢反而是把这个导弹的数量降下来，不是因为伊朗没有导弹了，打一发少一发，他还在生产这个导弹，还在生产无人机，他有这个能力，看样子他是准备和美国进行更长时间的博弈，因此我们看到他和以前的这种对美国的反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可以说反击速度更快了，打击目标也更广了，甚至是直指美军的人员，以牙还牙哈。那么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呢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的关键站点之一。那滕老师，这处设施遭袭，您认为会对美军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吗？
2: 如果说真的像伊朗所言的话，那么这次成功袭击呢，应该说对于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呢，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个中心呢，是2019年正式启用的，它肩负的这个美军传输相关信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被认为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数字眼睛。那么它更多呢嵌入到了美国联合作战云体系当中，包括这个利用这个人工智能，包括 AI 就是 AI 技术，来这个处理作战。所以在很多方面呢，它是美军在这个地区作战一个重要支撑。那么从2026年3月份开始呢，伊朗
3: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9: 你们单位？

0: 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695。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夜色渐深，灯火可亲，欢迎在声音里安放此刻的心情。时光是一条只能向前的河流，我们总在某些不经意的瞬间被一段旋律拉回记忆的渡口。今晚的节目想和你一起聆听那些关于岁月、离别与变迁的歌，它们像一本本声音的日记，记录着那些回不到的过去，也温柔地提醒我们，每一段走过的路都算数。让我们在这些音符里与曾经的自己悄然相遇。季节的更迭总是悄无声息，仿佛昨天还是冬雪皑皑，转眼已是春意阑珊。生命中的许多聚散也像这四季的流转，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第一首歌来自谢春花的《荏苒冬春去》，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那份对时光飞逝的轻叹与释然。

如果说时间是无声的画笔，那岁月就是一首未完的歌，它记录着我们遇见的每一个人，经历的每一段故事。无论是激昂的副歌，还是平缓的主歌，都是生命里独一无二的篇章。这首《岁月如歌》送给每一个在岁月长河中认真谱曲的你。

光阴流转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种动态的美感，我们常常觉得日子漫长，却在回望时发现数十年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不变的或许只有那份对过往的眷恋。一起来听光阴流转，在旋律中感受时间划过的痕迹。

有些事物因为流转才显得珍贵，有些人因为告别才懂得珍惜。每一次的转身与回眸，都在生命里留下了不可复制的纹理。流转里有一份对世事无常的接纳，更有一种在变幻中依然保持自我的坚定。

提到时光，很多人都会想起那本泛黄的毕业册，还有那些在操场上挥洒汗水的夏天。光阴的故事，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总能打开我们记忆深处那扇青春的大门，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里，找回曾经的泪水与欢笑。

当时光流转，我们学会了与遗憾和解，也学会了把那些美好的碎片一一收藏。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在多年后都会成为回不去的光阴标本。时光流转，唱出了这种淡淡的怀念，也唱出了对当下的珍视。

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想回却回不到的过去，那里住着没做完的梦，没说出口的话，还有那个比现在更青涩的自己。这首《回不到过去》不是让我们沉溺于遗憾，而是学会将那份纯真打包，继续勇敢地走下去。

回望来时路，我们总试图在记忆里寻找一些证据，证明那些美好的日子真实存在过。就像寻找一个完美的弧度，让过去与现在的感受完美重叠。听完这首袁娅维的《吻合》，也许你会发现，有些回忆早已深深烙印在心底，严丝合缝。

很多时候，我们怀念的不是某件事，而是当时的那种感觉，那种毫无杂质的快乐，那种奋不顾身的勇气。虽然回不到从前，但那份滚烫的初心依然可以照亮现在的路，让回不到从前陪你重温那段无法复刻的岁月。

时光一去不回，但记忆可以永存。那些回不去的时光，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变成了我们身体里的一部分，塑造了今天的自己。这首《回不去的时光》，带着温暖的质感，告诉我们不必追悔，只需怀念。

有时候我们会对着空气发问，那些美好真的就回不去了吗？这或许是一种对纯粹的渴望。其实，当我们问出这句话时，就已经带着过去的力量在向前走了。萧亚轩的《回不去了吗》，用歌声探讨了这个关于时间与爱的深刻话题。

有时候，岁月的变迁就在回眸的一瞬间，曾经以为的来日方长，转眼就成了沧海桑田。这种时空交错的恍惚感，让人既感慨又清醒。一眼沧海，带我们在诗意的歌词里看尽人世的变迁与岁月的深远。

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在变，心境也在变。曾经的执念可能已经释怀，曾经的伤口也已经结痂。这就是时过境迁带给我们的礼物——成长。这首《时过境迁》唱出了那种云淡风轻后的通透与平静。

在流转的时光里，爱的分量也在悄然变化。有些爱浓烈如酒，有些爱清淡如水，但无论多少，只要真挚，都曾温暖过我们的生命。听完这首陈坤的《爱或多或少》，愿你能坦然接受生命中每一份情感的赠予与离开。

记忆深处总有一个不想忘记的人，也许是亲人，也许是朋友，也许是某个阶段的引路人。他们让我们明白，即使时光远去，真挚的情感依然可以在心底开出花来。最后一首歌曲《不想忘记的你》，让我们用这首歌封存那些最珍贵的记忆，愿它永远鲜活，永远滚烫。

0: 在音符的起伏中，今晚的时光之旅也即将靠岸。我们谈论时光流转，谈论回不到的过去，其实并不是为了沉浸在伤感里，而是为了更好地看见现在的自己。那些逝去的日子，如同河流冲刷过的鹅卵石，温润而坚实，铺就了我们脚下唯一的路。每一次远离，都是为了下一次更辽阔的重逢；每一次告别，都在为成长加冕。愿你带着过往的礼物，轻盈地走向明天。晚安，祝你好梦。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30出头的李某是云南人，来到金华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已经1年多。按照相关规定，他要在这里强制隔离戒毒满2年。在他刚进戒毒所的时候，他的家庭发生了巨大变化。
11: 我刚进来的时候，然后打电话回去，姐姐跟我说，他抑郁症，然后自杀了。
1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很多人都知道，国家对于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是相当之大的。刑法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海洛因或者冰毒50克以上，就可以判处死刑。那么，有的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以这么重的刑罚来打击贩毒行为呢？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吸毒后人会怎样？毒会把人害得多惨。
10: 几年前，李某的婆婆因病去世，现在丈夫又因为抑郁症自杀，这家破人亡，一切在李某看来都是自己造成的。
11: 真的，我其实我有时候我巴不得，要不我也死死就好了，活着干嘛嘛？活着我觉得我都是对不起所有人。
13: 他就痛苦痛苦，可以说是，这个情绪是很激动。
14: 我觉得他抑郁，引起他抑郁就是跟我吸毒有关。
10: 八年前的李某跟很多人一样，是有温暖的家庭、稳定的工作的。那个时候，她跟丈夫是自由恋爱结婚，两个人的感情非常要好。
14: 嗯，因为我老公他比我大5岁，然后就对我各方面的照顾得很周到那种。
10: 一年后，李某生下龙凤胎，一家人觉得日子更有奔头了。老人们帮着李某带孩子，丈夫对她疼爱有加，李某自己都认为这辈子就会这么踏踏实实的幸福下去了。
14: 我们的就算结了婚以后，我觉得都是生活上很多事情啊，都是我老公他教我啊，干嘛一样的。他逢人就说是他是有3个小孩子，这样子的。
10: 原本跟毒品扯不上半点关系，李某说他甚至不知道毒品是什么。直到再回去上班的时候，李某发现自己身边的几个同事经常聚在一起谈论着怎么减肥、怎么变美，他很快的也加入了进来。
14: 然后那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很胖，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有一种减肥药很厉害的，一个礼拜可以瘦很多很多斤。
10: 看到李某好奇，一个同事当时就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拿出来的就是些红红绿绿的小药片。那个同事说这是新型的减肥药，
14: 就是一个小药片那种样子，在我们就印象里就是都是吃的减肥药哦，但是他那个他是用来吸的，我就觉得很奇怪。
10: 虽然觉得这种减肥药很奇怪，但是李某还是决定尝试一下。没几次他就感觉到了这种药的神奇，吸食之后很快就没有了饥饿感，整个人似乎容光焕发。他试着不吃饭不睡觉照样很有精力，他开始慢慢的依赖上了服用药片后的那种感觉，
14: 就整个人很兴奋，没有烦恼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我也不想我小孩子了。然后我还瘦了，就是一个礼拜还瘦了这么多斤，我觉得那东西很厉害，跟神仙的那种药一样的。我觉得
10: 吃完了同事给自己的小药片，他开始自己购买。后来有人告诉他，这种小药片叫麻古，里面有苯丙胺和咖啡因等成分，所以这种药可不便宜，几百块钱也吃不了几天。
14: 什么东西我儿子女儿喜欢的玩具啊，或者他们穿的衣服啊，2-3百块钱我觉得我都要考虑很久很久，你知道吧。但是哇，我2-3千我拿出去我一点都不心疼。
10: 一次2-3千，一个月至少买2-3次。李某开始从同事那里不断购买所谓的减肥药，他当时并不知道麻古是一种新型的毒品，里面添加的是国家明令禁止的甲基苯丙胺，也就是病毒。
14: 自己身材又变好了，反正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很好。
10: 李某之所以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就是因为人吸食了冰毒之后，毒品会直接刺激中枢神经，造成人体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可以长时间不吃不喝，不知不觉中耗光体内的能量，剧烈的损害了人的身体健康，所以人的外形会快速消瘦。
13: 它有很强的危害性，它侵害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种伤害是不可逆转的。
10: 当李某因为经济和身体等原因想要停下不再吸食这种药物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这种叫麻古的小药片。
14: 毒品这东西我就感觉很奇怪的，就你开心的时候也想吸，难受的时候也想吸。
13: 吸毒人的这个心理一边是很自责，一边嘛又很想戒。其实多数人的这个戒毒人员都是很想戒除毒瘾的，但是他们经受不住这个诱惑。
10: 就在反反复复的戒毒和复吸中，李某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萎靡不振，无法控制了。他离开毒品已经没法正常工作生活。
14: 毒品在我们大家心目中都知道的，这个东西一旦加上真的很难很难戒，每次我吸了我都会很自责很后悔这样子的，但是就是忍不住控制不了自己。
10: 2019年夏天， 为了吸毒，李某借口外出打工，开始常年不回家了。他也不再关心自己的儿女，不再顾及家庭，不再认真工作，与家人的关系也仅限于在没钱购买毒品之后向丈夫要钱。
11: 我觉得我每个月挣10000多块钱还是不够，我老是问我老公拿钱，然后他就很奇怪，他就问我，他说你在那边没上班吗？我就各种各种理由，各种各种借口，还要问他拿钱。
10: 回忆起这段经历，李某说自己那个时候的生活中只有两件事情：怎么能吸上毒和如何能逃避警方对他的处理。
11: 我自己好像比公安都还厉害的，然后用朋友的那个身份证去购买了手机卡，我躲了他们也抓不到啊。
10: 然而没过多久，李某就在浙江警方的一次专项行动中被抓。经过尿检，警方查实了他吸食冰毒的行为，李某被行政拘留12天。因为被抓，李某吸毒的这件事儿也瞒不住家人了，
11: 就很失望，很失望的那语气说，他说家里面警察都有人来过了，然后我全家人都知道我吸毒了。
10: 丈夫在责备李某的同时，也希望李某顾及家里正在成长的儿女。然而这个时候的李某已经无法听进任何人的好话。
11: 你心里面老是会想，就是你不管你干嘛，你想，你开心也想，难受也想，就是有钱也想，没钱也想，就各种，反正你会找各种借口让自己去吸这种东西。
10: 行政拘留结束，李某很快又找到了当初卖药给他的几个毒友，开始了复吸。他天真的认为，有了上次被抓的经历，不会轻易被人发现自己偷偷吸毒的情况了。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又被警察抓了个现行。
11: 我以前那种就是侥幸心理也好啊，感觉自己挺厉害的那也好啊，真的是自己多少傻的那种感觉。
10: 再次吸毒被抓，按照法律规定，他被浙江警方送进了戒毒所，他将面临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进入戒毒所后，失去了毒品来源，李某每天的生活又变得规律了起来，他开始无法克制地想念家人了。
11: 但是在这里待得越久，我了解了很多很多这种毒品的知识，然后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后悔中度过，一想到家里面还有小孩这样子，我觉得我咬牙我都必须得往前走。
13: 他目前的状态已经就是比较正常了，他想多挣分。
10: 然而就在李某被强制隔离戒毒的这段时间，因为他反复吸毒和各种生活压力所致，他的丈夫因为抑郁症自杀了。这件事情让李某无法接受，虽然做夫妻多年了，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11: 我觉得他抑郁，引起他抑郁就是跟我吸毒有关。那时候他知道我吸毒了的话，那时候他只跟我说一句，他说我觉得你没救了，我们整个家都没有希望了。
10: 此时的李某才幡然醒悟，自己吸毒的几年，健康没了，生活毁了，连带着自己的家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1: 妈妈你不要吸毒了，因为你做这种事情，那个爷爷身体也不好，现在都需要吸氧机了，都不知道他会不会原谅你。我就突然间觉得这个连小孩子都懂得道理，为什么我这个做大人的就非要得经过这种无可挽回的这种经历了我才能懂。
13: 他现在慢慢的走出了那个阴影，也是一个靠家里的温暖。
10: 再有几个月，强制隔离戒毒生活就结束了。曾经陷入无尽深渊的李某也终于想明白了，他要回归家庭，他要牵挂自己的孩子，他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告诫那些依旧徘徊在毒品周边的人及早回头。
11: 毒品这个东西，它不是你能想象的那么简单，碰到一次你就完了，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像我一样，当初就是因为侥幸心理才造成我今天不可弥补的过错。
15: 正常进向前看。
10: 陈某是四川人，
16: 与其他戒毒人员不同的是，他除了自己吸毒，还曾经参与过贩毒。他被四川省某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那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时间。
17: 浪费了青春，失去了自由，虚度了光阴，

0: 特别是在女人最青春的那几年，我是在监狱里度过的，19岁到25岁嘛。
1: 正是因为沾染了毒品，在女人最青春的那几年，陈某经历了太多生离死别。每每回想起那些，她都觉得无法言说。
0: 我觉得毒品就是魔鬼，沾上了让人甩都甩不掉，让人尝一口毁一生。
1: 多年前的陈某也曾有过光鲜亮丽的成长经历，在学校里他是老师喜欢的优等生，在朋友身边他是大家乐于交往的乖孩子。那个时候他已经给自己定下了人生的规划，他认为自己是有能力去实现一切的。
0: 我其实我的理想中的大学是西南政法学院，我想当一名律师。如果我不去重庆的话，我可能我会按照我人生规划来走。
1: 然而高中2年级的陈某在一场聚会中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人的出现让他的生活完全脱离了既定的轨道。他不再用功读书，也不再考虑什么前途，意料之中高考失利，他放弃了曾经想做律师的梦想。那个时候的他满心只有这个男人。
0: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18岁，比如说有时候去逛街啊那些，他就会给你买什么东西都给你买，只要你喜欢的，反正就舍得在你身上花钱嘛。
1: 后来陈某也奇怪地发现，为什么男友总是有花不完的钱呢？他慢慢地发现令人倾心的男友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0: 然后毕业以后没多久就跟他同居了，同居以后知道他在贩毒。
1: 当时年仅18岁的他不太理解贩毒具体是个什么行为，但是陷入了爱情又迷恋物质的陈某当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2: 就他自己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毒品就是说这个处罚这么严厉吧，就是国家政策这个毒品打击这个程度他没感受到，当时可能
0: 被现实和一些虚荣心嘛所打败了，后来就有点随波逐流，顺其自然嘛。
1: 陈某就这样随波逐流，那个时候男朋友担心他总有一天会离开自己，也就有意的教唆陈某吸毒，一个女孩子就这样波澜不惊的走向了深渊。
0: 反正我跟他在一起以后，其实第一次我吸的少，只吸了一两次，结果贩毒一般都是他贩毒然后我收钱这样子的。
1: 在所处环境和男友的影响下，陈某不仅开始吸毒，也渐渐地开始协助参与贩毒。少不经事的他把这样的行为看作自己与男友感情的一部分，但是没过几个月，陈某的所谓幸福生活也就戛然而止了。
0: 后来的话我们是在电梯里被抓获的，然后去搜的，在出租屋里面去搜的毒品，当时搜了4000多颗毒品，还有2把枪。
1: 2009年夏天，在重庆警方的缉毒行动中，陈某和男友双双落网。警方在两人租住的出租屋内搜出了大量毒品和2把枪。随后，当地法院判决陈某男友因贩毒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了死刑，陈某属于从犯，判处有期徒刑7年。
0: 其实当时我听到他说被判处死刑的时候很震惊，我一下子就腿软了，就跪在地上了。
2: 就男朋友们也相对来说也是后悔，就是说不光光自己死，就也害得他就说要去坐牢，等于说毁了青春一样这样子。所以对他的告诫吧，让他以后再也不要碰毒品了。
0: 因为可能我在他眼里就像小孩子一样嘛，他就说以后不能再照顾我了，让我自己好好照顾自己，以后别再贪玩了，出去以后也不要再触碰毒品了。
1: 男友在被执行之前说的话带给陈某巨大的震撼，后面几年的监狱生活，陈某反思了自己的过去，他要努力改造，提前出狱，开始新的生活。出狱后他得到了一份做房屋销售的工作，因为认真和努力，他在公司的业绩一直名列前茅。
0: 而且在工作中，我业绩表现也突出，

0: 然后一路升职加薪，我升了两次职。然后的话，认识了我一个新的男朋友，出来以后，
1: 关系已经亲密到可以结婚的程度了，已经是，感情肯定也是可以的。
2: 按照陈某的计划，她很快会跟这个男友结婚，组成美满的家庭了。但是意外的发生总是令人无力承受。
0: 那时候他已经是我未婚夫了，应该是，而且的话，他出轨的对象还是我的闺蜜，
1: 等于说是一个是友情，一个是爱情，就双重打击。
2: 因为感情受到欺骗，痛苦中的陈某尝试过很多方式都无法解脱，他就再次想到了毒品，随之再次沦陷。
0: 刚开始的时候是选择醉酒嘛，后来觉得醉酒都消除不了自己心中的痛苦了，然后就又想起了用毒品来麻醉自己。
2: 看似隐秘的几次复吸，陈某很快就被人发现，随后他又经历了社区戒毒、公司开除，他觉得几年的辛苦努力又付诸流水，
0: 反正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感觉回去以后我才开始又再次吸毒。
2: 面对生活的再次分崩离析，陈某开始破罐破摔。没过多久，浙江警方将聚众吸毒的陈某找到，由于他反复吸毒，警方只好把他送入了强制隔离戒毒所。
3: 上面这两个人，李某想要减肥误服了毒品，陈某年少无知被拖进深渊，甚至干上了贩毒的勾当。下面要说的这个王某，他沾上毒品的原因竟然是为了要给别人做榜样。
0: 然后我心里面我就感觉有这么难戒吗？这个东西为什么他就戒不掉？我就想自己证明给他看。
2: 回忆自己接触毒品的原因，王某悔恨不已。他是云南人，42岁，曾经好好的生活被毒品给毁了，原因居然看起来也是那么简单。
0: 曾经我也以为吸毒没什么，我可以戒掉的，我还信誓旦旦地跟我男朋友说，你看我吸给你看，可能戒不掉吗？
2: 王某当时根本想不到自己后来戒毒的过程会有这么痛苦，而他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戒毒过程中的个别现象，
0: 但是事实上验证了我自己，确确实实他就是这么的难戒。
4: 对，其实的话，吸毒的话，其实有时候还会，我们神经影响我们神经，然后也会导致那些精神失常，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2: 陷入深渊的王某在吸毒与复吸的怪圈中徘徊，自己也记不清楚进过多少次戒毒所了。她跟自己的丈夫因为长期吸毒入不敷出，两人开始肆无忌惮的偷窃来填补经济上的巨大窟窿。
0: 跟着他的朋友一起去盗窃呗，就想着反正我怀孕就可以钻一点法律的空子，被抓到了人家不会处罚我呀，怎么样怎么样的，就这样。
2: 因为怀孕中依然无法戒毒，王某的两个孩子出生后就出现了各种健康问题，然而这依然无法让他脱离毒品。在毒瘾的作用下，他对家人不管不顾，直到有一次又因为吸毒他差点丢了命。
0: 有一天我吸了以后，然后我就休克了，休克了以后我妈妈就把我救醒了，就是把我掐人中啊按啊这些就把我弄醒了，然后这次我就想好了，真的是不想吸了。
2: 这一次为了戒毒，王某从云南来到了浙江，他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想要踏踏实实的开始生活了。
0: 每个月可以挣到8000多块1万块钱左右，我也可以就是能养活我自己，觉得这个生活是个好的开始。
2: 但没过多久，在浙江警方的一次例行抽查中，王某因为几个月前吸毒，身体上仍有残留，警方按照法律的规定也把他送入了强制隔离戒毒所。然而一个月后，身处戒毒所的王某接到了亲人离世的噩耗。
0: 就是我真的接受不了我妈就这么的不在了，因为她前个月还在给我汇钱，然后我妹妹就突然跟我说不在了。
2: 母亲的死让王某彻底醒悟，毒品所摧毁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自己的家庭，他决定为了家人坚定地走下去。
0: 就是我现在唯一的动力就是

0: 就想着我要赶紧出去，出去早一点，我的儿子在等着我，我的女儿也在等着我。
1: 想迅速减肥，摆脱心理困境，追求强烈刺激，别以为这些离我们很远，这可能是平凡人生活中经常会有的需求。但如果你选择了借助毒品，那么进去容易，出来难。
2: 在警方看来，太多的吸毒者反复在吸毒和戒毒的路上徘徊，最大的原因是身处毒品的环境和交际圈中，只有下定决心脱离自己的背景，才有可能戒毒。
3: 因为吸毒人员本身啊，他如果碰到一些烦心事、困难，那么他们本身是比较容易导致情绪低落，或者是压力增大。
2: 同时，戒毒后回归社会可能面临的挫折和压力，也是他们容易复吸的原因。
3: 那么这里就需要我们建立一个脱毒以后比较完善的社会支持和监管的机制在里面。
2: 通过大量的努力，警方也欣喜地看到了很多曾经吸毒的人在戒毒后走入社会，真的脱离了毒圈社会关系，在社会的帮助下靠着自己的努力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4: 观众也再次立下军令状，请各级领导放心，自己将加倍努力，努力地拼，把专业做出经营的愚昧一样。
2: 这段视频里立下了誓言，把戒毒进行到底的是沈国军。1996年，他染上了毒瘾，曾经4次强戒，3次劳教，在高墙中度过了7年的光阴。2006年，从戒毒所里出来的沈国军回到了家乡。42岁的他，因为毒品，当时是一无所有。
5: 就如果再抽的话，我可能自己也自杀了。我当时我也有这样子想的。
2: 后来沈国军在村里人的帮助下与人合作承包了200亩的土地，搞起了果蔬基地。创业艰难，开头不顺，但在女友的帮助下他坚持了下来。如今果蔬园的生意越来越好。
5: 因为我自己亲自经历过的毒品毒药，比如说我能戒掉，可能别人应该也能戒掉的，要给他们一次机会。
2: 几年之后，沈国军和妻子成立了农业科技公司，事业兴旺，家庭和美的沈国军做了一个决定，他开始在自己的企业中接受那些戒毒出来的学员。
6: 非常感动啊，自己呢创业成功，然后呢帮助吸毒人员来戒掉毒品。
2: 在沈国军的公司里，有学习、谈心、活动等相关的科室，他也邀请戒毒所的工作人员定期来为大家做辅导，帮助初来公司的学员适应这里的新生活。
1: 国家在处罚吸贩毒行为的同时，也为那些戒了毒想重新开始生活的人创造今后彻底无毒的环境。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吸毒后那么难以戒断呢？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杨玉娟老师的分析。
7: 戒毒困难来自于身体依赖和精神依赖两个方面。突然戒断药物，在身体上会出现打哈欠、流鼻涕、浑身抽搐、骨骼肌肉疼痛，或者是情绪狂躁不受控制。那么更多的它是一个精神上的依赖，就像片中戒毒人员所说的，心情不好想吸，心情好想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波折挫折又复吸。所以戒毒它一定是一个持续的综合的治疗过程。
1: 法律规定，走私贩毒无疑是犯罪行为，但是吸毒却不算犯罪。那么吸毒到底是什么行为？一个人吸了毒会被怎样处罚呢？
7: 如果没有制毒、贩毒这些行为，仅有吸毒行为，它是一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会对吸毒人员处以15日以下治安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的罚款。那么在进行治安处罚的同时，公安机关会对吸毒人员进行毒品成瘾的认定，根据毒瘾的程度决定是采取社区戒毒还是强制隔离戒毒。
1: 沈国军的故事让很多人看到了重新获得美好生活的希望。其实大家都知道，毒品是一根红线，

0: 生活中不能碰触的那些东西，我们就叫做红线。但是话又说回来，谁又能保证自己从不犯错呢？犯了错的人就真的再没有机会了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沈国军他们让人觉得难能可贵。
1: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1: 调动每一根神经，协调每一个动作细节，将肌肉的潜力发挥到极致，0.01秒的突破背后，蕴藏 着怎样的速度密码？为了追逐飞人的梦想，人类创造了怎样的训练奇迹？解码科技史，运动的秘密，绽放速度的精彩。由于空气稀薄，高海拔对于耐力项目的比赛选手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然而对于爆发力主导的项目而言，高海拔环境反倒变成了一种天然的优势。由于空气稀薄，空气阻力比平原上小得多，速度也就更快。1968年10月12日，墨西哥城奥运会正式开幕。这届奥运会在各方努力下开创了许多的第一，应邀参加的有112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奥运会史上参赛成员首次突破100个，奥运历史上首次由女性点燃奥运圣火，在主体育场首次使用了塑胶跑道，人们对这次奥运会充满了期待。随着田径比赛拉开帷幕，多个田径项目的成绩让人们惊呼不断。男子200米、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被打破，男子跳远、男子三级跳的世界纪录被刷新。同样耀眼的则是男子100米争夺战。这场引人关注的比赛中，美国田径运动员海因斯以9秒95的成绩一举打破了欧文斯保持了33年之久的10秒3的纪录，同时也冲破了10秒大关。在墨西哥城奥运会之后，国际田联也意识到高海拔的影响。从1979年开始，国际田联在记录和认证比赛成绩时会明确标注比赛场地的海拔高度。墨西哥城奥运会之后，许多体育运动学家们感慨道，这次又是高海拔帮了大忙。许多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们也暗自憋了一口气，抛开环境因素的助力，凭借训练方法和理念的提升，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0秒大关吗？20世纪60年代，一种全新的训练理念在苏联以及当时的不少东欧国家推广开来，这就是所谓的冲击训练法。它的创造者是苏联学者霍山斯基。他在长期观察和总结运动员们的肌肉运动特点后提出，要通过快速爆发性的动作挑战肌肉极限，迅速激活肌肉纤维，达到最大的力量输出。当时有不少运动员对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提出了质疑，但这种理念却很快就被另一位苏联教练应用到了训练中，并且创造了速度奇迹。
12: 在霍山斯基理论的支持下，苏联的体育训练有了迅速的进步，也创造了一个个短跑奇迹。1966年，博尔佐夫考进了基辅体育学院练习短跑，这是一位非常有热情的年轻人，此前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然而仅仅2年后，他就以10.4秒的成绩夺得了100米的欧洲冠军，接下来又在苏美田径对抗赛当中连续多年力压美国选手。这位苏联运动员的突然出现让欧美运动员充满了惊讶，他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这还要归功于他的教练，基辅国立大学的生理学教授彼得罗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对霍山斯基的冲击性训练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在接触了博尔佐夫，了解了他的身体特点之后，很快就决定要用冲击性训练法来帮助博尔佐夫提高成绩。彼得罗夫斯基多年后回忆说，自己也没想到这种训练方法竟然发挥了如同助推器一般的效果。
11: 在接触博尔佐夫不久，彼得罗夫斯基就发现了这位年轻人的天赋，也留意到了他亟待提高和改进的一些地方。彼得罗夫斯基认为，博尔佐夫的加速能力和最大速度都有所不足，而冲击训练正是帮助他突破自我的利器。在彼得罗夫斯基的安排下，一系列高强度的训练展开了，扛着哑铃的深蹲，在台阶上做大范围的纵跳，类似的训练常常让博尔佐夫疲惫不堪，体力付出达到了极限。这位小伙子深知教练的良苦用心，他从不喊累。2年的埋头苦练，彼得罗夫斯基的训练计划终于

0: 于看到了成效。1971年，波尔佐夫在欧洲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和男子200米荣获冠军。第二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他再获短跑双料冠军。两年四冠的优异成绩，让许多教练了解和接受了冲击性训练法。在同一时期的美国，训练理念的创新也将帮助一位年轻人走向短跑的下一座高峰。
1: 1979年，休斯顿大学泰勒斯教练的办公室里走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开门见山地说道：泰勒斯先生，想必您已经了解了一些我的情况，我已经等不及了，真想马上就开始训练。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卡尔·刘易斯。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很久。卡尔·刘易斯的父母都是田径教练，从小就对他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这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79年，还在读高中的刘易斯就在父母的支持下参加了在费城举行的马丁·路德·金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是他人生中的一场重要比赛，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偶像，世界头号短跑选手史蒂夫·威廉斯。威廉斯曾在1974年创造了100米9.9秒的成绩，并且在1977年国际田联田径世界杯比赛上打破了男子4×100米接力的世界纪录。在这次比赛当中，刘易斯并没有获得冠军，但跑赢了自己的偶像。这场胜利让刘易斯信心大增。就在这时，他找到了休斯顿大学的教练泰勒斯。泰勒斯对他采用了一种特别的训练方法。
0: 泰勒斯，休斯顿大学田径队的功勋教练。在见到刘易斯之前，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天赋早有耳闻。泰勒斯当然不会拒绝这位天才少年的请求。在正式开始训练之前，他系统地分析了刘易斯的身体和运动特点。最终，他决定采用一种全新的训练模式来培养刘易斯。这就是所谓的3+1周训练复合模式。那么这种3+1的周训练复合模式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2: 3+1的周训练复合模式就是说，我们3天逐渐增加我们训练的负荷，达到最大，然后用1天的时间进行我们这个恢复调整的训练方法。它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予运动员足够的一个身体上的挑战或者刺激，经过我们3天的这个较大强度的一个负荷，让我们机体有一个这个适应跟一个提高。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确保我们这个恢复与调整，第4天的这种低强度的一个这种训练或者调整的内容，可以让我们从这个高强度运动中瞬间有一个恢复完成了之后，让我们运动员避免这种受伤或者疲劳。第3点就是可以有一个长期性的这个训练的可持续发展。
0: 以3+1周训练模式为基础，泰勒斯对刘易斯的核心力量、爆发力、起跑反应、高速冲刺等等素质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而且泰勒斯还动用了当时的顶尖科技产品高速摄影机，这可是帮助刘易斯这位神奇小子脱颖而出的重要一环。
1: 泰勒斯充分发挥他的优势，将丰富的生物力学经验运用其中，动用了视频分析技术，对刘易斯的步频和步幅做了系统的分析，并且得出了一些具有突破性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泰勒斯发现，无论是哪位运动员，在百米短跑时都会出现类似的规律，他们的速度大都在60米左右达到峰值，而在此之后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因此，优秀的选手要想取得好成绩，最关键的是后面的40米。这个阶段尽可能让速度从峰值下降得更加缓慢，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在峰值，这样才能够跑出最快的速度。正是基于这些发现，他开始有针对性地调整刘易斯的步幅、步频和呼吸，努力地使他保持最佳40米状态。他所采用的极其细致的训练计划，帮助刘易斯和其他队员不断地超越自己。
0: 为了解决百米短跑最后40米的难题，泰勒斯通过高速摄影机将运动员奔跑的动作一一进行。

0: 性分解，并结合运动生物力学理论，将摆臂角度、抬腿高度、上半身姿势等影响因素逐一分析训练。正是这种兼顾了科学性、个性化、技术实践和心理锻炼的训练理念，不仅帮助刘易斯等顶尖运动员实现了成绩的飞跃，也极大地推动了短跑训练理论和技术的发展。1983年5月14日，刘易斯在美国莫德斯托举行的100米短跑比赛中，跑出了9.97秒的惊人成绩，成为第一位在海拔低于1000米的百米短跑比赛里突破10秒大关的人。此时此刻，许多体育界的人士不禁欢欣鼓舞。这一次，不用借助于任何环境因素的助力，我们的运动员终于突破了10秒极限。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榜样在前，无数运动健儿都将刘易斯当作新的目标，冲击新纪录。其中最成功的，无疑就是那道数次打破世界纪录的牙买加黑色闪电尤塞恩·博尔特。
1: 9秒58纪录的创造者正是尤塞恩·博尔特，一个百米赛场上的传奇。2003年，博尔特进入了牙买加金斯顿高性能训练中心，成为了一名职业运动员。他迎来了一位魔鬼教练菲茨·科尔曼。科尔曼作为多名知名牙买加选手的教练，经验丰富，他负责指导博尔特备战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科尔曼秉持高强度训练法，让博尔特进行类似于中长跑的耐力训练，让他一组接一组的跑700米、600米、500米，跑步间隔还训练核心肌群、腰部、腹部、腿后腱和股四头肌，包括小腿和脚踝连接处。在2004年的加勒比共同体运动会的200米比赛当中，博尔特跑出了19.93秒的成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跑入20秒的运动员。但博尔特已经感受到了，这种训练强度正在超过他的承受极限，身体渐渐吃不消了。2星期后的训练当中，博尔特在加速跑时腿后腱撕裂，在送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博尔特脊柱弯曲，右腿比左腿短了一些，背部和腿部肌肉严重拉伤。康复之后，博尔特回到了训练场，但是他的成绩很不理想，状态低迷。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博尔特已经饱受伤病困扰，但依然还是参加了奥运会，结果可想而知，博尔特失利了。外界的质疑批评声纷至沓来，18岁的博尔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他本人做了一个决定，更换教练。另一位教练的到来，终于帮这位天才运动员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0: 牙买加，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总人口200多万，然而这里却走出了许多优秀的田径短跑运动员。那些闪亮的名字背后，总有一些出色的教练，格伦米尔斯就是其中的一位。雅典奥运会之后，博尔特坚持要求换教练，于是另一位优秀的教练米尔斯接受了博尔特的训练。这时博尔特的背肌和腹肌还没完全康复，如果贸然开始高强度的训练，这些肌肉有可能再次受伤。在训练时，米尔斯根据博尔特的身体状况，只安排一段长距离跑，同时还会利用一些器材逐步修复博尔特背部和腹部肌肉群的损伤。博尔特曾回忆说，米尔斯教练真是个天才，这么多年我在赛季当中不断遇到各种问题或者受伤，但是他总能帮我顺利解决，让我恢复体能去参加比赛，每次都是如此，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随着教练的悉心指导，博尔特的身体和心理重回巅峰状态。博尔特向教练米尔斯表示要主攻100米短跑，他想要向世人证明他回来了。博尔特对胜利和挑战自己的渴望说服了教练，米尔斯立刻从训练入手，分析出了博尔特的几项劣势。首先是起跑慢，博尔特身高1.96米，起身时间更长，在短跑这种

0: 精准训练的效果很快就呈现出来。2008年5月31日，创造了属于他的第一个世界纪录。2008年北京奥运会，博尔特在100米项目中以9.69秒的成绩夺冠，并再次打破世界纪录。2009年柏林世锦赛，他又将100米项目的世界纪录提升至9.58秒，并在200米项目中以19.19秒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天才的运动员加出色的教练，创造出了黑色闪电的奇迹。博尔特的出现如同一道光芒，划过田径界的天空，激励鼓舞着无数年轻人勇往直前，追求卓越。那个时期，在中国的田径训练场上，有一位年轻人也在见证着那些突破极限的瞬间。他暗自发誓，自己也要成为博尔特那样的选手。2008年，15岁的谢震业满怀着对前辈偶像的崇拜，渴望驰骋赛场，创造纪录。然而就在这一年，由于训练强度过大，谢震业的髋关节发生撕脱性骨折，这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遭遇了严重损坏。教练想让他退出队伍，回校念书，但谢震业没有听从，他要坚持治疗，继续自己的梦想。谢震业曾回忆说，那时自己的大腿比小腿还要细，想要恢复状态就要经历一次次的撕裂愈合。卧床近半年，康复训练一年多，这位年轻人还能发挥原有的水准吗？2009年初，谢震业在一场全国性赛事中完成了证明，他的100米、200米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回忆说，这场比赛让我找回了信心，也让教练看到了希望，他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2010年8月22日，对于谢震业来说，又是另一个重要的迈进。他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以21秒22的成绩夺得200米金牌，为中国田径队获得了首枚宝贵的青奥会金牌，刷新了中国田径队的纪录。那时，在谢震业和许多中国运动员的心底，一个目标越来越清晰。他们总认为，在男子短跑项目这种体能项目上，亚洲运动员的竞争力不如欧洲、非洲等运动员。中国的田径教练和运动员们都憋着一股劲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借助于科学的训练，为什么就不能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向着那些纪录发起冲击呢？为了实现速度的新突破，谢震业和教练团队针对步频、步幅的平衡等问题进行了针对性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刘易斯曾经的助教文斯·安德森教练的帮助。为了弥补谢震业步幅短板，安德森教练开始增加他的肌肉力量训练，强化他的爆发力，进而提升步幅。同时，他还针对谢震业后半程乏力的问题，增加了强化训练。在3组150米的练习中，要求谢震业一次比一次要更快。在科学的训练下，谢震业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向着梦想奔跑。而在2019年的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200米，谢震业以19秒88的成绩夺冠，打破自己保持的20秒16的全国纪录，以及卡塔尔选手保持的亚洲纪录，成为首位突破20秒大关的中国人。在同一年的多哈田径世锦赛上，谢震业以20秒03的成绩闯进男子200米决赛，创造了中国短跑历史，成为中国首位进入该项目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对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田径运动员，梦想并非遥不可及。正如谢震业所说，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中国的田径也会在未来越来越好，百米成绩不会仅限于此，也会越来越高。希望将来我还有更多的精彩带给大家吧。
1: 在100多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短跑历史上，人们一直都在尝试着跨越不可能的极限。每到一个速度关口，就会有人说，

0: 极限就在那里，难以逾越。也有人说，结论不要太早，训练方法的不断改进，最终还是一次次推开了极限之门。在当下，随着我们对人体运动生理特点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在不断翻新着对自身极限的认知。除此之外，一些高科技的运用也成为了助力，为人类再一次跨越极限提供了可能。比如按照人体生理特点采用新材料制造的跑鞋，再比如用特殊纤维加上柔性传感芯片编织的智能运动衣，以及在日常训练中采用的动态捕捉技术等等，这些新技术新理念的参与或许还会再次突破速度极限，带来新的奇迹。9秒58的记录也许不久之后就会被打破。
1: 在运动员们突破速度极限的征途中，运动装备始终伴随左右。如何让运动员跑得更快，正是装备进化的永恒主题。从最初的帆布钉鞋，到今天以碳纤维板制造鞋底，跑鞋正变得更加舒适，拥有更强大的加速能力。从早期的普通棉质，到融合了空气动力学设计理念的高科技纤维材料，比赛服同样能在细节之处帮助运动员提升速度。更多科技元素的加入，也让训练变得更精准和更有效率。应用于训练中的动态捕捉系统，可以通过戴在运动员四肢的传感器，实时记录运动员在短跑训练过程中的运动轨迹，转化为三维模型，使教练和运动员可以从多个角度仔细查看和分析每一个动作细节，获得步频、步幅、摆臂幅度等等数据。它还可以帮助教练设计出最适合运动员的个性化训练方案。今天，在中国田径运动员的训练中，一种特别的黑匣子正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2: 黑匣子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就是第一点，就是它能精确的分析以及我们评估我们运动员的这个水平，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步频呀、步幅，还有它这个启动速度、关节角度都可以进行分析，帮助我们的这个教练员以及运动员可以发现，及时发现他们自己的问题以及优点在哪里。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它可以制定一下我们这个个性化的这个训练的模式，它里面有设计的一个阻力或者是助力，然后让运动员从这个里边进行我们就是他的不足点或者他的优势点进行一个练习。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跟踪，它有一个数据平台，教练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制定一些训练的负荷、训练的强度，科研里边会有一个更大的创新，让我们这个短跑的这个能力会更加强。
1: 科技的力量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体育训练中，训练装备的革新、技术手段的不断升级，正在让突破具有了更大的可能。数千年来，更快的奔跑、寻找运动的快乐，早已写进了人类的基因。它是生存本能，是竞技项目，更是人们展现自身力量、挑战人体极限的方式。为了跑得更快，我们探究人体的奥秘，磨练跑步的技巧，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突破速度极限的难忘瞬间呈现在我们眼前。
3: FM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小区2年级7班的王琪希。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

0: 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9: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年少时，总是会。

0: 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听到闲言碎语就耿耿于怀，被误会了就急于争辩，遇到一点委屈逢人就说。随着年纪渐长，渐渐懂得，与其没完没了的解释，不如一笑而过，问心无愧即可。生活是自己的，不必过给别人看，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说多错多，沉默比解释更有说服力。很认同一句话，人生在世，有两种事应该尽量少干，一是用自己的嘴干扰别人的人生，二是靠别人的脑子思考自己的人生。为人处事，没必要理会太多旁人的指责与误解，只需专心走好自己的路，努力读书、运动、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好，就是对那些恶意的嘲讽最好的回应。时间不语，却总能回答所有问题，沉默不语就是最好的解释。适时沉默是一种成熟。很多时候人们在沟通中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一吐为快，却完全不顾对方的感受，导致说得越多，彼此的距离拉得越远，徒增矛盾。有句话讲，我们花了2年学会说话，却要花上60年学会闭嘴。会开口说话是天性，会闭嘴是本事，懂得适时沉默才是成熟的开始。相信大家都有体会，很多时候安慰朋友的最好方法往往不是谈天说地，而是适时的沉默，耐心的倾听。如果对方也不想说话，那就一起保持安静，这样对方会感到更舒服，心情也能更快恢复过来。正如顾城的一句诗，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沉默有时比开口更能直达人心。朱自清说过，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漫漫人生路，跌倒了，吃苦了，受委屈了，难免想找人倾诉，一吐苦水。不过也要明白，沉默有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能教会你坚强，帮助你沉淀，让你的精神世界在宁静中致远，越发充盈。每次逛朋友圈，只要看到何姐分享的照片，都忍不住多看几遍。何姐很喜欢在周末到附近的公园散步、静坐、读书，她会把周围的景物拍成照片，一朵花，一片叶，一座小亭子，甚至一滴露珠，细看就能感受到那份宁静的力量。其实何姐去年曾因为婚姻发生变故，消沉了很长一段日子。艰难的时期熬过来后，她也没跟我们聊起那段过往，若有人问起，她也只是淡淡一笑，说都过去了。何姐还是个做事不动声色的人。上个月他们单位举行了一场设计比赛，竟是何姐拿到了冠军，让大家惊叹不已。我曾好奇地问她，什么时候有了设计这项技能。她轻描淡写地说，也就是每晚等孩子睡觉了，自己在电脑上一点点自学的。很喜欢一句话，虽然言语的波浪永远在我们上面喧哗，而我们的深处却永远是沉默的。水深不语，人稳不言。面对生活百态掀起的风浪，优秀的人会用沉默来替代杂音，不动声色地积蓄力量，从容面对，活得格外精彩。沉默是无声的语言，却有着磅礴的力量，就如树木一般，在一个又一个的年轮里默默扎根，终会迎来蓬勃生长。
1: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13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湖

0: 木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儿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儿，好大的杏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儿，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粗而味厚，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儿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儿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耶，冰糖味的水果来耶，喝了水的大蜜桃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侍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儿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像鱼的。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韭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1: 前阵子陪朋友看一个老歌综艺，没想到最感动的一幕是看到一群歌手齐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

0: 从没有放弃。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放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好像偶尔就会有这样的经验，不经意间被一首多年不听的老歌触动，思绪不禁泛起涟漪，许多埋藏在心里的事随之一幕幕重现，或讶异时光飞逝，或感叹物是人非，或遗憾一生中终归还有一些错过的，又或是在时过境迁后获得了刹那的感悟和原谅。老歌的老能将人包裹进一种温暖善意的熟悉感之中，让人慢慢回到最初的纯粹和柔软。1996年，我们镇上有家快要倒闭的影像店，门口有很多箱子，箱子里有很多卡带，一块钱一个，当时随便拿了几盒，里面有一盒就是 Beyond。 小时候村里有户是做生意的，赚了钱买了当时最时髦的唱歌设备，经常跟着爸妈去唱歌，听大人唱评剧、花心、水手、999朵玫瑰，好多歌到现在我都记得怎么唱，让人很怀疑我是不是真的90后。80年代末，一个认识的阿姨再婚，婚礼上她和丈夫一起唱《甜蜜蜜》，到现在我都记得她的眼神，那是对生活和未来永远充满向往的眼神。翻看老歌的评论，就像打开一箱箱装满旧故事的箱子，所有的往事，无论本来滋味，最终都化为纯真美好的回忆。歌声响起时，一幕幕画面依稀如昨日。有时候想想，老歌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哪怕其中有人已经老去，有人正值壮年，但歌却好像永远都停留在了所有人的青春年代，花样年华。那个年代里有邓丽君，有苏芮，有张国荣、梅艳芳，也有罗大佑、 Beyond。 90年代的北京青年唱起了《恋恋风尘》《青春无悔》《纯真年代》，南边的罗大佑接连出了专辑《皇后大道东》《恋曲2000》，磁带流转在年轻人的背包，歌星的海报被贴在房间四周。总有人回过头感叹，在那个朴素到没有修音技术的年代，即便带着瑕疵，每一个声音仍是那样独特。有黑梦，也有女人花，有失恋阵线联盟，也有吻别忘情水。好像一个歌手就是一种风格，没有谁真的像谁。是啊，伴随老歌存在的是所有听者的青春岁月，却又何尝不是一个属于歌者的黄金时代。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结
1: 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

0: 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色幼儿园和少儿培训机构，将国防启蒙、红色文化融入幼儿日常教育，累计培育10000多名崇尚英雄的红色萌娃。同时他还带动200多名退役战友就业创业，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公益宣讲。近年来先后被评为江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1: 早上好。
2: 早上7:30，南昌军体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始入园，玉丽友准时开始直播。视频里他身姿挺拔站在门口，亲切地迎接每一位上学入园的小朋友。同时他在直播间还热情回复网友的评论，向大家分享办学理念，解答育儿难题。
3: 7:30到8:30这一个小时是迎接小朋友的入园的一个时间，播一个小时，每天都会有10000多，高的时候会20000多，这就足以证明我们社会、我们家长他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自主、勇敢坚强的。
1: 抬头挺胸，手并拢，脚并拢。
2: 直播结束后，玉丽友又带着孩子们练习军体拳，阳光洒满了操场，小家伙们额头上挂满汗珠，却个个精神抖擞，一招一式有模有样。看到孩子们骨子里透出的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玉丽友不由想起了他的军旅时光。他说，如今过硬的身体素质、坚毅的作风品格，都是年少习武和高原军营生活磨砺出来的。
3: 看了一部电影嘛，少林寺那部电影，然后就真的到少林寺去了，去练了3年的武术。其实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的穷，我都是晚上下了课就去食堂里面打杂搞卫生，然后到了凌晨4点又起床去帮忙做早点，然后就是这样完成了学业。
2: 玉丽游的外公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对玉丽游来说，通过习武强健体魄是为了长大后当一名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2007年12月，17岁的他报名应征，来到武警西藏总队，成为一名光荣的武警战士。高原的警营生活虽然很苦，但玉丽游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多次参与极难险重任务。服役期间，因为表现出色，一次荣立个人3等功，3次被评为优秀士兵，10多次在竞赛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
3: 你像我练武术的，可能在训练上就会非常占优。

0: 优势嘛，军事大比武，然后我是参加了散打还有400米障碍这些比赛，拿到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然后我也是文艺骨干，你像一些文艺晚会啊、演讲比赛啊，我是非常积极参与的。
1: 2010年，20岁的郁立游退役回到家乡，凭借武术特长和部队练就的体能优势，他开办了一家武术馆，可惜不到一年时间就倒闭了。此后他开始外出打工，有一次一则多名小学生在运动会开幕式上晕倒的新闻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萌生了一个新的创业目标，创办一所融合体能训练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军体幼儿园，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帮助孩子强身健体，磨砺心性。
0: 我就在想，3到6岁是小孩子性格养成的最关键的时期，如果能够创办一所这种注重体能训练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种幼儿园，既能发挥我自己的这个武术特长，又能发挥我在部队学到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想到就开始干。
1: 想法虽然很美好，可是真正实施起来却遇到不少的坎坷曲折。2015年9月，郁立游创办的第一所军体幼儿园终于正式开园，新颖的办学模式让幼儿园一开学就人气爆棚。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当时人们对军体幼教模式还缺乏充分的认知，部分家长看到孩子们天天都要进行队列训练、体能拓展，担心高强度的运动会让孩子受伤，接连提出异议，相关投诉也随之而来。不到一学期，幼儿园被迫停止运营，郁立游又不得不回到打工状态。
0: 幼儿园关掉了之后，我又回到了1天3份工作的那个时光，早上开始搬运工，中午开始跑出租车，到了晚上又去当教练，1天3份工，其实就是要勤劳嘛。年轻的时候不辛苦，还谈何理想，对吧？
1: 在辛苦谋生的同时，郁立游也在认真复盘失败的原因。他意识到，军体幼儿园的理念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当时与家长沟通不足，模式过于激进。2018年4月，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挂牌成立后，一系列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政策相继出台，给身处低谷的郁立游带来了转机。他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执着的办学愿望也逐渐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与认可。2019年9月，郁立游的第二所军体幼儿园成功开办。这一次，他带着更成熟的理念、更科学的模式、更稳健的心态重新出发。
0: 开园刚我就总结前面的失败的教训了，我跟他们家长讲国防教育和军体训练的重要性，家长慢慢的就明白了，胸怀祖国的孩子，你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啊。再一个，在小朋友身上分年龄段的来开展活动、开展教学了，也小朋友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了，团队精神也会更浓厚了，他就会变得更有担当、更有责任。
1: 除常规教学外，郁立游还不断创新德育与国防教育形式，经常组织孩子们进军营参观和探访老英雄、劳动模范，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直抵内心。每逢清明和烈士纪念日，他还带领孩子祭扫烈士墓园，慰问烈士遗属。日复一日的熏陶，让孩子们慢慢读懂了英烈，学会了感恩与担当。
0: 在我们这种每天一个英雄故事，每天一场军事训练，这个是雷打不动的。我们幼儿园出来的小朋友，他可能不一定能够考上清北这种好成绩，但是呢，他们以后为社会做贡献，为梦想而奋斗，这是我非常坚信的。
1: 这些年，随着军体幼儿园的口碑不断提升，郁立游创办的五所军体特色幼儿园也在江西省会南昌稳稳地扎下了根，并且办学版图仍在不断拓展。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幼儿园的老师纷纷慕名前来观摩学习。面对远道而来的同行，郁立游毫无保留地介绍自己的特色办学模式、国防教育创新做法和幼儿育人经验。
0: 也有很多外面的园长到我们这里来学习来参观，我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把我们的一些创新做法一些经验都会告诉他们，希望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幼儿园跟我一起来把这个红色基因一起种进更多的小朋友的心里面去。
1: 一人创业带动一群人就业，作为一名退役军人，郁立友始终记挂着身边退役的战友，在招聘工作人员时，他始终优先吸纳退役军人，为退役战友提供教官、教师、后勤管理等多个岗位。截至目前，他已带动200多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2: 挺拔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深耕国防启蒙教育这些年，郁立友的付出与成绩被越来越多人知晓和认可。在向大家分享创业经验的同时，他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走进学校企事业单位，义务开展红色宣讲和国防教育分享活动，用朴实真挚的语言传递爱国情怀与奋斗力量。
0: 我觉得我们退役军人组织纪律性强，团队精神强，能吃苦能奉献，我们只要能够把军人本色保持好，其实在任何行业任何岗位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新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

0: 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1: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4: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5: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

0: 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6: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6: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

0: 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 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6: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5: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6: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5: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7: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9: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0: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

0: 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面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3: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4: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5: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4: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6: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7: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8: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2: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9: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0: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9: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9: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陶玉洲。

0: 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惠州，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记者直击台风登陆一线，粤闽等地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讲述11年申遗录，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
1: 罚没51.79亿元，携程迎来反垄断重拳，流量霸权与算法镰刀再难横行，平台经济哪些红线不能踩？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月底开标，规则调整如何推动临床用药更稳，企业报价更理性？
1: 防伪码不防伪，一罐假冒的儿童护肤霜牵出新型防伪码造假案，假货究竟是怎么贴上真码的？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的煤灰与丹青》，讲述千米井下矿工画家左手封镐右手画笔的人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

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六点，它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也就是9号风球。受红霞影响，今天凌晨0点0分起，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具体解封时间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1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据也门方面25号消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据了解，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也门东北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包括导弹技术人员在内的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德国柏林警方当地时间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晚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柏林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据初步判断，一辆汽车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倒多人，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警方正全力搜捕嫌疑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以228.9环获得铜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中部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1到12级。红霞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3级，阵风13到15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2: 台风红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1: 广东省预警中心今天凌晨发布台风红霞防御提醒，请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当地防御措施，已转移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广东省防总已于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
2: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位于广东南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台风正面登陆的地点。为了应对台风，当地昨天启动了防风1级应急响应，并在惠东县实行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全县累计已转移将近7万人。同时在惠东县范围内准备了380多处应急避难场所。
1: 那目前惠东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惠东县蔡家村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情况，这个风力和雨量怎么样？道路等设施有没有受到影响？
3: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惠东县双月湾的这个海边。我们这个望出去大概不到100米的位置呢，就是大海的方向。整个台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半岛呢正面登陆本地的，所以在这个现在呢，虽然已经从3:50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小时了，但是呢，因为台风的风眼呢，核心风圈还在当地，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海面上是波涛汹涌，然后整个当地的天气呢也是暴雨被这个狂风所裹挟着，这个席卷整个地区。所以天气呢还是非常的恶劣。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因为我们昨天在采访的时候呢，遭遇到台风来临前的这个强风的天气，然后这个道路交通啊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所以我们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呢，就是及时的撤离，就地安置，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海边的港口的民兵英雄连的这么一个基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听着这个窗外的狂风的咆哮声呢度过了几个小时。现在整个海平面上，我们看到昨天是海滩的地方呢，现在已经被海水覆盖了。所以说这个强台风带来的这个海浪和这个海水呢还是非常的巨大。我们昨天也在这个庇护中心啊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呢已经在台风到来前啊被当地的干部转移到了这个庇护中心，也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一些食物、药品和饮用水，也确保了这个24小时的畅通。因为台风登陆的时候呢要5停，当地在从昨天9点开始呢已经实行5停，到现在呢所有的人员呢都不能出去，所以我们也只能待在室内呢，在这个窗口啊观察这个台风的这个变化来做这个报道。这个据我们也了解啊，在台风登陆之后有可能面对的呢就是海水涨潮、倒灌以及内涝造成的一些次生灾害，所以当地政府为了这个应对次生灾害呢，从昨天夜间呢也已经安排了2500多名的救援人员呢在这个惠东县港口这个区的这个各个地方啊进行排查，随时的 24小时的进行报警，队形值班，随时呢出现险情呢，及时的来解救群众。目前这边的情况呢是这个样的。
1: 好的，张成。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预计一直到28号，广东省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干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北江、东江、韩江、粤东沿海等流域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2: 截至今天凌晨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000多人，目前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河源、梅州、深圳、珠海、江门、广州、东莞、惠州等12个地市已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
1: 与此同时，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从今天凌晨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
2: 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从今天凌晨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也将视台风发展情况另行公告。
1: 再来关注福建，此次登陆的台风红霞呢，也波及到福建南部部分地区。总台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以及龙岩、泉州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福建省防止于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2: 福建漳州东山县所在的东山岛位于福建省南部，四面环海，紧邻广东潮汕，是直面台风风浪的重要地区。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给当地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东山县南门湾采访的总台记者方新妮。方新妮，介绍一下目前东山的情况，海面风浪怎么样？当地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台风？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福建省东山县南门湾的海堤旁。那受到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这个影响，东山岛的风雨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明显的增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南门湾，也正是漳州东山防御台风最关键的一个岸段之一。那这个南门湾呢，它是一处天然的月牙形的内湾，它海域的开口是直接面向开阔的外海，也是东山岛这边最容易正面迎击台风风暴、遭受风暴潮冲击的一个地方。那我现在呢所在的这个海堤上呢，目前呢天色阴沉，雨势比刚刚呢是稍有减弱，现在是一个小雨的状态。不过呢，我们可以我这边是看到海面上的风浪呢依然是非常的汹涨。那现在呢是处于一个涨潮期，海浪呢正在不断的拍打着岸堤，在附近的这个礁石上激起数米高的浪花。那为了应对这一次的台风呢，当地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我注意到呢，像堤坝的这个沿线目前是有设置了像游泳绳编成的这种防护网，也向外延出了一定的距离，它们主要是起到这种消浪还有缓冲的一个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降低说这个浪头翻越堤坝的一个冲击力，同时还能够拦住被海浪卷起的这些碎石还有杂物。那另外呢，我还关注到了在我的右手侧现场还有一处志愿者的服务站，也已经做好了加固的工作，它的顶棚的棚布已经拆除了，然后整个钢架的结构也是用绳子牢牢地固定在了海堤上，防止被大风吹走。那沿海堤的这条路呢，所有沿街的店铺也已经是全部关闭的一个状态，所有的连门拉下，大门紧闭。那目前呢，这里沿线的商铺是昨天下午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关门撤离。那南门湾呢，这一条海岸线它总长度是大概2000多米，现在是看不到一个游客。目前景区也是全面封闭的状态，拉起了这个警戒线。我们现场是这样子。
2: 东山县是渔业大县，当地针对渔船回港和保障人员安全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在东山这边呢，它海上作业人员的这个安全也是他们这边防台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目前呢，东山县已经全面进入了防台临战的状态，全县在册的666艘渔船，还有8034艘的这个乡镇的船舶，也已经全部的停靠在这边的一个避风港内，并且实施了封港的管理，而且 为这个所有的这个鱼排上的养殖人员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当地还组织了相关的力量进行拉网式的巡查，来防止人员回流的一个情况。同时呢，现场上供电的部门也是提前在临海进行这个电力设备的一个修剪，来保障台风期间的基础设备的安全。那同时从漳州全市来看，目前防御的工作也在同步的推进当中。目前呢，全市15个在建的水工项目已经全部的停工，而且沿岸养殖鱼排上面2726人已经全部的撤离上岸。同时全市2239个避灾点也已经做好了启用的准备，各级的干部都下沉到一线来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好的，放心你。
1: 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将持续深入我国内陆地区，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需要持续关注后续强降水所带来的连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截至今晨6点，台风红霞已从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2级。那有关台风红霞及其影响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申遗项目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 记者近日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之声景德镇申遗成功系列报道《泥与火之歌》，今天请听《不只是瓷器》，采制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
8: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极致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长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9: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是的，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8: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的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9: 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10: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边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8: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11: 在省级层面我们专门立法，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12: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 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8: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六万景漂、五千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3: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8: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携程方面也发布回应，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2: 携程具体实施了哪些垄断行为？和以往的平台企业有何不同？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这张近52亿元的罚单为平台经济竞争发展画下了哪些红线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4: 七月清晨的风裹着浅淡的阳光漫进来，今天能量7-8点的主角，一边是陈淑桦温柔包裹的心事，一边是汪峰滚烫撞开的征程。旧时光里的情爱怅惘，长路途中的热血孤勇，都藏在这一首首歌里，陪我们开启新一天的旅程。年轻的爱恋里总藏着怯怯的试探，心里翻涌过千万遍告白，到了嘴边只化作一句轻得像风的问句。来听陈淑桦的这首《说你爱我》，把藏在夏夜晚风里的心事轻轻唱出来。

告白的悸动落进岁月里，慢慢沉淀成泛黄的旧回忆。那条被好好珍藏的紫罗兰发带，藏着哪一段再也回不去的青春旧梦？来听汪峰这首带着怀旧温度的《紫罗兰发带》。

旧回忆翻完，总有人愿意把承诺留在原地，不管走多远，回头的时候，那个位置总留着一盏等你的灯。接下来这首汪峰的《我会在这儿等你》，讲给每个心里有归处的人听。

等待里藏着最坦荡的真心，爱就要说得分明，不用猜来猜去，添了烦恼。陈淑桦这首温柔了几十年的经典，把爱里的通透唱得清清楚楚，一起来听《明明白白我的心》。

坦荡的爱情唱罢，我们把视野转向苍茫旷野，一望无垠的征途上，风卷着沙，歌对着月，每一步都是和命运的对撞。请听汪峰的《沧浪之歌》，感受旷野里奔涌的力量。

苍茫的天地之间，总有人活得像一场炸裂的花火，哪怕短暂，也要亮得耀眼。接下来这首汪峰的《花火》，送给每个不想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你。

见过了亮得耀眼的花火，也得接住生活给的伤口，就算偷偷擦干眼泪，也要握紧拳头继续往前走，这才是大多数人藏在心底的倔强。请听汪峰哭泣的拳头。